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骑手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摘得了诗歌奖。一位外卖骑手写诗写进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这一次我们究竟被什么打动呢？令人感动的不只是一个逆袭的故事，他没有借这份荣誉告别奔波，也无意成为传奇。他的诗里没有悬浮的意象，全是工作奔波间隙的有感而发。有网友读他的时候留言，当我们奔波在通勤的地铁上，当我们为生活忍受委屈，当我们跟远在家乡的父母打电话说一切都挺好，很难不被戳中。他替沉默的大多数开了口。随着新大众文艺蔚然成风，普通人不再是被看见，而可以成为人生的记录者，时代的创造者。这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普通人也可以用艺术来酿造生活，滋养人生。

0: 王继兵早年捞沙摆地摊拾荒，50岁那年成为站里最年长的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和送单的间隙坚持写作，在没有读者没有掌声无人知晓的漫长岁月里，是文学让他确认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文学把被算法切碎的时间一针一线缝了回来，文学为生命提供了一种慢的可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诗意栖居，回应着人们内心对意义的追求。生活节奏如风驰电掣，普通人一天奔波，一段悲欢往往随时间流走，可每个人心底都有被看见、被记住、被认同的渴望。文学所做的正是替普通人留住本会消散的日子，为平凡生活点亮一束光。一支笔、一部手机就能在任何一个角落安放心事。矿山爆破工陈年喜曾经在当床用的炸药箱上写诗，他说：生命孤独，写作就是点一盏灯把孤独推开。作家政的范雨素与文学为伴，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出版，让他在平凡日子里挺直腰杆。与普通人而言，摊开纸笔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主角，都可以在记录和书写中建构意义，寻找慰藉。从被叙述到我书写，普通人的参与让文艺百花园如同春风拂过的原野，万物生长，生机勃发。一支笔点亮平凡日常，万千支笔便是群星闪耀的天空。今天的中国，专业歌手到公园开演唱会，拉面师傅走上村歌大赛舞台，农民在田间地头支起画架，所有人写给所有人，更多低处飞行的声音被听见，更多普通人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安顿自己的力量。群星升起的地方就是新时代文艺最辽阔的天空，让普通人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找到心灵的栖息地，都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这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诗，也是一个时代壮丽的精神气象。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今年以来，汤旺县完善基础设施，补齐道路交通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全力推进汤旺县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此次改造升级既是完善城镇功能的基础工程，更是增进民生福祉的民心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汤旺县城镇道路承载能力与通行安全性，优化中心广场休闲服务功能，显著改善市容市貌与人居环境。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下面播送关于赫哈高速翠峦收费站封闭的公告。按照省交通运输厅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统一部署，对乌翠区辖区内省道 S207 伊春至牡丹江公路 K0+0 到 K49+249.9 段道路全长共计47.146公里实行封闭施工，整体施工工期为2026年4月15日。

0: 日至2026年9月10日。其中 S207 一亩公路 K5+0 K8+500 段计划施工日期为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5日。该段施工过程中涉及对赫哈高速翠峦收费站进行封闭。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5日施工期间，由哈市经赫哈高速至翠峦收费站通往伊春乌翠区方向车辆，以及由伊春乌翠区至翠峦收费站经赫哈高速通往哈市方向的车辆将无法通行，相应车辆通过伊春收费站进行绕行。请过往驾驶人在此期间行经上述路段注意交通安全。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党课开讲了，长青之道贵在自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作为我们党优秀特质之一，深刻阐明管党治党的重要意义，为我们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遵循。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在与时俱进中把握历史主动。一个政党曾经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曾经走在时代前列不等于永远走在时代前列。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建设伟大工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回顾百年征程，面对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中国共产党从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变革，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大势，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聚焦时代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积极检视自己，增长本领，锐意开拓进取，推陈出新，不断焕发出与时俱进的干事热情和创造活力，也因此始终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在居安思危中永葆政治本色，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强健自身、永葆生机活力的内在动因。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存忧患，将肩扛重担，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唯有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才能深刻认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在日益复杂的风险挑战中不断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在革命性锻造当中更加坚强有力。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绝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再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直至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破不立的信念来革除任何影响党的机体健康的顽瘴痼疾和风险隐患，让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让党组织机体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教育职业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15日，辽宁兴城发生橡皮艇闪爆事故，致7人死亡，1人失联。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今天陕西

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海新一批市民健身夜校报名陆续开展，市民可以通过来互动健身地图小程序、随身办事云来查询课程详情并在线报名。天津公交 APP 查询拥挤度功能上线测试，808路、185路、846路、628路四条线路已率先参与测试，其他线路后续会持续扩充。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6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主动倾听群众诉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16日，临海森呼吸疗愈探望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探望河临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团队展演、森林冥想、森林瑜伽、森林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夏日森养治愈之旅序幕。伊春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现场推介系列康养产品，系列展示林区康养文旅发展成果，全新升级的萌宠乐园也正式开放，驯鹿、松鼠等萌宠齐聚，为游客构筑人与自然互动的童趣空间，丰富全域康养业态。7月16日，龙江供销夏季避暑旅游嘉年华伊春主题周活动在哈尔滨枫叶小镇奥特莱斯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伊春市商务、供销、文旅等多部门协同举办，旨在抢抓高铁时代发展机遇，落实引客入伊工作部署，通过深耕旅游加购物融合新模式，双向赋能，助推伊春文旅商贸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来自伊春各县市区及伊春森工集团的29家森林食品龙头企业、非遗技艺传承企业、特色工艺品加工企业组团参展，现场汇集7大品类、100余种伊春特色好物。活动期间，每日17时至21时，现场还将开启长达4小时的沉浸式文旅夜场专场推介活动。市文广旅局及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大庆山县将轮番登场，通过展演林区风情歌舞、邀约网红达人驻场、全程直播及惊喜互动抽奖等方式，多维展示伊春秀美风光和独特人文魅力，擦亮林都伊春避暑文旅金字招牌，为高铁时代引客拓客、拉动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澎湃活力。本次活动预计将吸引近10万多名市民游客打卡采购，持续释放伊春特色好物的品牌知名度，不断扩宽森林产品外销渠道，激活跨区域消费的新动能。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
1: 宋代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在中国古代诗词史上，李清照绝对是非常出色的女性词人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生于1084年，卒于1155年，号易安居士，汉族，婉约词派代表，所作词前期

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体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后人有数寓词几本，今有李清照集教注。声声慢，寻寻觅觅是李清照后期的作品，有人认为作于南渡以后，正值金兵入侵，北宋灭亡，丈夫去世，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尝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痛，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双居之苦凝聚心头，无法排遣，于是写下了这首《声声慢》。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声声慢，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的第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其中寻寻觅觅意思是说想把失去的一切都找回来，表现非常空虚怅惘迷茫失落的心态。凄凄惨惨戚戚是忧愁苦闷的样子，整句话的意思是苦苦的寻寻觅觅，却只见冷冷清清，怎不让人凄惨悲戚呢？下一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乍暖还寒是指秋天的天气忽然变暖又转寒冷，将息是旧时方言，指的是修养调理之意。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怎敌他是对付抵挡的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乍暖还寒的时节最难保养休息，喝三杯两杯淡酒怎么能抵住这傍晚的寒风急袭呢？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行大雁从眼前飞过更让人伤心，因为都是旧日的相识。下一段，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这里的憔悴损的损是表示程度极高，而堪是可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园中菊花堆积满地，却已经憔悴不堪，如今还有谁来采摘呢？下一句，守着窗啊。

字怎生得黑？意思是说，冷冷清清守着窗子，独自一个人怎么熬到天黑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更兼细雨，暗用了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的诗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梧桐叶上细雨淋漓，到黄昏时分还是点点滴滴。最后一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次第是这光景这情形的意思，怎一个愁字了得，也就是说一个愁字怎么能够概括得尽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这般情景怎么能用一个愁字了结呢？这首词起句并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还极富音乐美。宋词是用来演唱的，因为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词中写主人公一整天的愁苦心情，却从寻寻觅觅开始，可见他从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如有所失，于是东张西望，仿佛漂流在海洋中的人想要抓住点什么才能得救似的，希望找到点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空虚寂寞。下文冷冷清清是寻寻觅觅的结果，不但无所获，反被一种孤寂清冷的气氛袭来，使自己感到凄惨忧戚，于是紧接着再写了一句凄凄惨惨戚戚。仅此三句，一种由愁惨而凄厉的氛围已笼罩了全篇，使读者不禁为之屏息凝神。这乃是百感迸发于中，不得不吐之为快，所谓欲罢不能的结果。乍暖还寒时候，这一句也是此词的难点之一。此词作于秋天，但秋天的气候应该说乍寒还暖，只有早春天气才能用得上乍暖还寒。这是写一日之晨，而非写一季之后。秋日清晨，朝阳初出，所以说乍暖，但小寒尤重，秋风扁骨，所以才说还寒。最难将息句则与上文寻寻觅觅句相呼应，说明从一清早自己就不知如何是好。下面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正与上文乍暖还寒相合。古人晨起于卯时饮酒，又称伏头卯酒，这里说用酒消愁是不敌事的。至于下文雁过也的雁，是南来秋雁，正是往昔在北方见到的，所以说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了。整首词的上片从一个人寻觅无着写到酒难浇愁，风送雁声反而增加了思乡的惆怅，于是下片由秋日高空转入自家庭院，园中开满了菊花，秋意正浓。这里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菊花盛开，而非残阴满地。憔悴损，是指自己因忧伤而憔悴受损，也不是指菊花枯萎凋谢。正由于自己无心看花，虽值菊堆满地，却不想去摘它赏它，这才是如今有谁堪摘的确解。然而人不摘花，花当自萎，及花已损，则欲摘也不堪摘了。这里既写出了自己无心摘花的郁闷，又透露了惜花将谢的情怀。比唐人

人杜秋娘所唱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要深远多了。从守着窗儿以下写独坐无聊内心苦闷之状，比寻寻觅觅三句又近了一层。守住句如一张惠言词选断句，以独自连上文。秦观鹧鸪天下篇，无一语对方尊，安排绸缎到黄昏。普能至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与此词意境相似。但秦观的词从人到黄昏有思想准备方面着笔，李清照则从反面说，好像天有意不肯黑下来，而使人尤为难过。梧桐两句不仅脱胎怀海，而且兼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的词意，把两种内容融而为一，笔更直而情更切。最后以怎一个愁字了得句作收，也是独辟蹊径之笔。自于信以来，或言愁有千湖万湖，或言愁如江如海，总之是极言极多，这里却话多为少，只说自己思绪纷忙复杂，仅用一个愁字如何包括得尽呢？妙在又不说明于一个愁字之外更有什么心情，即戛然而止，仿佛不了了之。表面上有欲说还休之事，实际上已倾泻无疑，淋漓尽致了。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漫枝，相关情事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以生家的不假雕饰的本色，成属个性独具的抒情名作。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3: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六月初四。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5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6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5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6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嘿，朋友，这个夏天你打算怎么过呢？七到八月的黑龙江，音乐盛宴扎堆开演，从草原情歌到摇滚老炮，从华语经典到户外音乐节，你想看的全都有。别人在南方蒸桑拿，你在黑龙江凉爽的清风中听音乐，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七到八月黑龙江音乐演出单，请您收好，来龙江避暑听歌。

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周传雄的《黄昏》。没错，青花、冬天的秘密、寂寞沙洲冷、记事本，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周传雄呢？情歌教父新一轮体育场巡演升级启程，因为念念不忘，我们才会再遇见更盛大的音乐之约。

七月的哈尔滨夜晚，凉风吹拂，期待和你一起大合唱。周传雄的音乐演唱会，7月25号的19:30，地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体育场。

当套马杆的旋律响起，当站在草原望北京的前奏燃动全场，刻在骨子里的草原豪情瞬间被唤醒。不用远赴内蒙古，在黑龙江就能够沉浸式感受草原的风情。乌兰图雅踏歌而来，将四季风光唱给你听。

安图雅哈尔滨的演唱会，7月25号19:30，地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环球剧场，时间8月29号的19:30，地点在大庆市体育馆。

以歌声致敬冰城，以交响回应岁月，连续两晚在哈尔滨的大剧院和罗大佑一起重温那段闪亮厚重的岁月。时间8月22号19点，8月23号19点，地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

罗大佑的旋律是琥珀，凝固时代的光阴，老道外的砖墙听得懂光阴的故事，松花江的流水记得住追梦人，哈尔滨的这座城市藏着深沉厚重的勾引过往，带着粗犷而沧桑的城市风骨，恰与罗大佑歌声里的人文关怀不谋而合。

这一次崔健把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这首歌唱给了大庆这片曾经战天斗地的土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遇上大庆精神，是精神的共振，更是时代的回响。崔健演唱会7月25号19:30在大庆市体育馆隆重上演。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还记得1986年那一声震撼的嘶吼吗？正式拉开了中国摇滚的序幕。

在当天演唱会当中还有宝石老舅的惊喜加盟。当歌曲一无所有遇上了野狼 disco， 摇滚老炮碰上说唱歌手老舅，现场会有多炸裂不用我多说了吧。如果你是喜欢摇滚的朋友，不要错过7月25号的19:30，在大庆市体育场遇见摇滚。

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 Drumset 的乐队带来的《小小少年》。盛夏赴花海，音浪燃山野，2026宝清之音音乐节就在圣洁摇篮山滑雪度假胜利开唱。漫山的樱枝盛开，夕阳、星空、草地和音乐凑在一起，这就是夏天最浪漫的样子。

0: 在山野里听歌，让音乐回归本真。看似寻常的山野一日，或将成为你今夏最难忘的浪漫回忆。7月18号到19号，地点在双崖山圣洁摇篮山滑雪旅游度假区，摇滚、民谣、独立音乐轮番炸场，几十组音乐人连嗨两天。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世界还是乐园。一年一，
0: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在黑龙江凉爽的清风中听音乐，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7到8月的黑龙江，音乐盛宴扎堆开演，从草原情歌到摇滚老炮，从华语经典到户外音乐节，你想看的全都有。在这个夏天，黑龙江携清风与音乐，邀你畅快一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

0: 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2: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趣风光。在原始森林中，跃动的小精灵是夏日最治愈的存在。伊春打造了多处萌宠互动体验地，让游客与温顺的小动物亲密接触，在欢声笑语中治愈心灵。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起去萌宠林间小精灵萌宠互动产品，邀请大家一起近距离的和小动物们亲密互动。金山鹿苑作为黑龙江省最大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数百只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林间漫步，游客可以购买鹿粮，近距离的投喂、抚摸，感受人鹿和谐的美好。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公园的林间换鸟项目备受喜爱，只需要将粮食托在手上，不怕人的小鸟就会前来啄食。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萌宠乐园推出了小猪赛跑、投喂黑熊与棕熊等趣味活动，还有黑天鹅、野鸭子在湖面嬉戏，充满欢乐。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的鹿野苑可以和小鹿亲密互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沉浸场景。年丰乡鹿野仙踪、达子乡花海与温顺小鹿相应，打造田园牧歌式的互动体验。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松鼠非常的亲人可爱，备好瓜子、松子投喂松鼠，不怕人的小家伙塞得脸颊满满，定格萌宠与自然同框的治愈瞬间。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鹤伦春风情度假村饲养的驯鹿等山林小动物，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投喂，感受鹤伦春族与自然共生的文化。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金山鹿苑、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东山公园、年丰乡鹿野仙踪、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

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和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与小兴安岭的萌宠们亲密互动，记录人与生灵温情相拥的精彩瞬间，留下生命中自然馈赠的柔软时光。

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朋友们，当下 City Walk 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而浙江游客苏玲玲选择在伊春来一场 Forest Walk 森林漫步，走进了伊春五营红松原始林，红松林高耸入云，一眼望不到头，清脆的鸟鸣声在林子深处不绝于耳。对于这片红松林海的第一印象，苏玲玲用了两个词形容：壮观、震撼。能够在林海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让她的这次旅游不虚此行。一声声森林号子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久违的响起。自停伐后，林业生产场景不在，伐木工人抬木头时唱的森林号子也逐渐消失，也让这片亚洲最完整的红松林得以保存。在停伐后，经过多年保护，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内的红松高耸入云。

如今再次唱响森林号子，是景区工作人员崔建华向游客们演绎当年的林业故事。崔建华是一个林三代，每代人都见证了红松林的历史发展变化。祖父一辈采伐红松，父辈保护红松，而他凭借森林号子以及对林区故事的熟悉，把红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崔建华介绍说，森林耗子记录了当时林业工人的生产场景，每句话都代表着当时林业工人不畏艰苦、奋勇向前的精神，听着让人充满力量。他说，我从小听着老一辈人唱森林耗子长大，自己也就会跟着唱了，希望通过演绎森林耗子能让更多的游客了解以前的林业故事，读懂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进入暑假开始，来到景区的游客越来越多，崔建华的演绎工作也忙碌起来。曾经为了加油鼓劲的森林耗子，如今已经成为了林区人对外讲述的森林故事，展示林区新貌的国家级。

在伊春森宫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每到旅游旺季，刘养顺和家人天一亮就忙活起来，把农家院的每个桌椅仔细擦一遍，再到小菜园里摘点新鲜的蘸酱菜，厨房里炖的红烧鲤鱼散发着香气，准备迎接新一天远道而来的客人。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刘养顺把养顺农家院打理得干净整洁。71岁的刘养顺是林场的退休职工，今年呢是他经营养顺农家院的第8个年头。对于现在充实的生活，他有时候会觉得忙点累点，却依旧干劲十足。

如今在溪水林场，林场职工陆续开设了41家农家院，并打造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农家院一条街，设计打造成为庭院式民宿，现在是一床难求。岭上御雪民宿负责人段小玉每天都闲不下来，他高兴地说，现在生态旅游真的太火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到我们的林场旅游，民宿几乎天天都是爆满的，满房的状态，能够预定的客房已经排到了11假期了。

朋友们，当城市漫步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欢迎广大游客来到我们的伊春吧，来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来感受这一次森林漫步。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异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资源禀赋，为黑龙江省打造践行大事五关先行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次的哈恰会上，优质美味的龙江农产品成为顶流，深受客商游客的

的喜爱。在展会九珍十八品展区，以白桦树枝为原料的产品备受关注，这些产品都是萃取了白桦树枝的精华成分，并融合前沿生物技术打造而成的。省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外合总站负责人冯月琪介绍，预计产品年销售额能够达到5000万元左右。通过科技赋能，延长产业链，进行了深加工，把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在黑土优品专区，米、肉、豆、乳四个主题日活动火热进行。同时开展的黑土优品授权产品品鉴会让观众大饱口福。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副处长周雨莹表示，这一次将集中展示黑土优品十大品类优质农产品和13个市地北大荒、森工、农投三大集团特色优质农产品，提高黑土优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目前遍布全国63个城市的221家黑土优品专属门店已实现了销售额65亿元以上。聚敛成群的黑土优品金字招牌正在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吉林省农投集团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成旭介绍说，咱们黑土地上生长的鲜食玉米特别好，尤其是黑土优品这个品牌，在去年打造出来之后，在品质上、在价格上得到了整个全国市场的关注。随着新消费品牌的快速崛起，龙江企业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一手抓硬实力，一手抓软营销。大兴安岭松岭区的特色矿泉水将标志景观南瓮河湿地惊艳上屏，将大美龙江推介到全国。蜂蜜企业创新开发的蜂蜜果味的口腔喷雾和蜂胶牙膏，新成立的北境之鱼品牌迎合了年轻人追求方便营养的消费心态，推出了多款预制菜菜品，让龙江冷水鱼游上了全国百姓的餐桌。黑龙江省北鱼渔业集团市场营销经理张如，目前我们已经和北京、辽宁、福建还有江苏地区的市场中有意向的客户进行对接了。线下的美味出圈，线上销售火爆，饶河县组织了百人电商团现场直播，助力展会产品销售。2天的时间里，直播销售额超过了1500万元。中共饶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苏介绍说，在选品当中，重点侧重于黑土优品和九珍十八品。通过哈恰会的平台，我们通过电商销售的方式销往全国。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

0: 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成立。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教育职业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15日，辽宁兴城发生橡皮艇闪爆事故，致7人死亡，1人失联。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海新一批市民健身夜校报名陆续开展，市民可以通过来互动健身地图小程序、随身办事云来查询课程详情并在线报名。天津公交 APP 查询拥挤度功能上线测试，808路、185路、846路、628路4条线路已率先参与测试，其他线路后续会持续扩充。

0: 保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16日，林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团队展演、森林冥想、森林瑜伽、森林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夏日森养治愈之旅序幕。伊春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现场推介系列康养产品，系列展示林区康养文旅发展成果，全新升级的萌宠乐园也正式开放，驯鹿、松鼠等萌宠齐聚，为游客构筑人与自然互动的童趣空间，丰富全域康养业态。7月16日，龙江供销夏季避暑旅游嘉年华伊春主题周活动在哈尔滨枫叶小镇奥特莱斯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伊春市商务、供销、文旅等多部门协同举办，旨在抢抓高铁时代发展机遇，落实引客入伊工作部署，通过深耕旅游加购物融合新模式，双向赋能，助推伊春文旅商贸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来自伊春各县市区及伊春森工集团的29家森林食品龙头企业、非遗技艺传承企业、特色工艺品加工企业组团参展，现场汇集7大品类、100余种伊春特色好物。活动期间，每日17时至21时，现场还将开启长达4小时的沉浸式文旅夜场专场推介活动。市文广旅局及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大庆山县将轮番登场，通过展演林区风情歌舞、邀约网红达人驻场、全程直播及惊喜互动抽奖等方式，多维展示伊春秀美风光和独特人文魅力，擦亮林都伊春避暑文旅金字招牌，为高铁时代引客拓客、拉动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澎湃活力。本次活动预计将吸引近10万多名市民游客打卡采购，持续释放伊春特色好物的品牌知名度，不断激活跨区域消费的新动能。
1: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8: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7: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8: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

0: 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全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慢性便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明病。调查显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为 4% 到 10%， 而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这一比例急剧攀升至 22%， 成为影响中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障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消化内科谭嘉诚主治医师指出说，便秘已经从个人隐痛演变为普遍的公共健康挑战。如果长期拖延不治，不仅持续拉低生活质量，更是多种并发症的潜在元凶。很多人误以为便秘仅仅是好几天不上厕所，而实际在医学上，如果超过1/4的排便过程至少出现以下两种状况，就应该警惕：每周排便少于3次，排便费力，粪便干硬如球，有排不净的感觉，感觉肛门堵塞，甚至需要用手辅助。当这些信号反复出现，肠道已经在报警。谭嘉诚表示说，便秘通常是多种不良习惯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饮食过于精细，粗粮、蔬果吃得少，喝水也少。其次是长期久坐，肠道也跟着犯懒，蠕动乏力。更糟的是呢，有了便意却是一忍再忍，长期如此会让肠道麻木，排便反射越来越迟钝。便秘还有与情绪有关，肠道被誉为第二大脑，长期压力大、焦虑或者心情低落，肠道功能也可能随之失调。此外，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甲状腺问题，或者服用部分的抗抑郁药、补钙、补铁剂，也会引起便秘。而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自然衰退，更是便秘的高危人群了。谭嘉诚提醒说，如果忽视便秘，可能引起其他健康问题，短期内它会导致腹胀、腹痛、食欲减退等不适，干硬的粪便易损伤肛周黏膜，引发或加重痔疮、肛裂，在儿童患者中尤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排便时过度用力会导致胸腔和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可能引发血压骤升、心率变化，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构成急性事件，比如说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卒中发作的风险。长期来看，慢性便秘虽然非结直肠癌的直接原因，但是可使粪便中的有害物质与肠黏膜接触时间延长，增加肠道黏膜发生异常改变的风险。同时，长期的便秘困扰常常导致患者出现焦虑、烦躁、抑郁等情绪障碍，而负面情绪又可能进一步的加重肠道症状，形成难以解脱的身心交互影响。可我还是无法学好下面几招肠道畅通是有妙方的。谭嘉诚指出，反对慢性便秘，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一是吃对喝足，建议多摄入燕麦、糙米、豆类、芹菜、菠菜、火龙果、西梅、猕猴桃等高纤维食物，并且保证每日饮水 1.5到2升，帮助纤维发挥软化粪便的作用。二是规律运动，给肠道做按摩，每日坚持30到60分钟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辅以顺时针腹部按摩、腹式呼吸以及平板支撑等锻炼，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三是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建议利用晨起或者是早餐后肠道活跃的黄金时段如厕。 可以采用蹲姿或者脚下垫凳的姿势，使膝盖高于腹部，以便更省力地完成排便，并且注意避免如厕时久坐或使用手机。四时身体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如果生活方式调整后症状仍未改善，或者伴有腹痛、便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应该第一时间找专业的医生，切忌自行长期服用含番泻叶、大黄等成分的刺激性泻药，以免造成肠道损伤或者药物依赖。如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也建议积极寻求心理支持。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根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的报道说，我们往往在出现具体问题的时候才会重视眼部健康，然而视力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细微疏忽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专家指出，护眼不仅需要应对突发的状况，更需要养成预防性的习惯。人眼尤其是角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伦敦穆尔菲尔兹眼科医院的医生、皇家眼科医师学院副院长迪拉尼·西里瓦德纳说，角膜拥有人体最高密度的神经末梢，因此即使轻微损伤也会引发剧烈的疼痛，尽管多数情况下不会对视力构成严重的威胁，除了局部损伤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眼部的健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保健医院的眼科医生米拉·拉迪亚强调，采取一些预防性的小措施非常重要，这些措施能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并且使视力更长久地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上述的两位专家提醒说，日常生活当中存在着五种无明显症状却会损害视力的因素，缺少紫外线防护，过度使用电子屏幕，脱水，不良饮食习惯，以及未进行眼科检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佩戴太阳镜，即使在阴天，在户外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也会对视网膜造成累积性损伤，加速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发展。拉迪亚医生强调说，应该选择具有认证紫外线防护功能的眼镜，以确保有效阻隔太阳辐射的有害影响。另一方面，屏幕使用时间的增加促使专家提出了另外一项关键建议，20-20-20法则。拉迪亚指出，每使用屏幕20分钟，那么建议暂停20秒，将视线移至20英尺，也就是6米外。这个简单的动作有助于放松眼部肌肉，预防视觉疲劳。专家指出说，注视屏幕时眨眼频率会降低50%-60%，从而加剧眼干的症状。在电脑旁备好滴眼液，那么调节屏幕的亮度，放大文字，然后显示等等措施有助于缓解不适。另一项关键措施是增加自然光照射和户外活动时间。拉迪亚医生警示说，儿童近视率激增与过度使用智能设备以及户外活动时间不足密切相关。每日至少2个小时户外活动，不仅能够降低近视风险，更有助于视力发育。眼睛休息同样是至关重要。迪拉尼·西里瓦德纳解释说，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眼睛会出现刺痛和干涩感，这是因为睡眠不足，可能还伴随着泪膜质量的下降，从而导致干眼症。睡眠有助于恢复视力，即使只是躺下闭眼放松眼睛，也能够让眼睛得到休息。他还说，有的时候眼睛发痒可能是由于疲劳或者过量摄入咖啡因或酒精所致。饮食和生活方式也是直接影响视觉健康，均衡饮食对眼部功能大有裨益。绿叶蔬菜和富含多酚的食物对黄斑变性高危人群

尤为有益。胡萝卜富含维生素 A， 对视网膜功能至关重要，但并非如普遍认知那样能够增强夜视能力。此外，保持水分充足是预防干眼症的另一关键，专家也建议多喝水，因为水分会影响泪液的分泌，如果饮水不足，身体会优先将水分分配给其他的部位，唯独眼睛除外。尽管这些建议颇具成效，但是拉迪亚医生还是强调，某些症状需要立即接受专业评估，如果有视力突变、闪光感、飞蚊症或者持续性头痛，均应该及时咨询具体的检测眼压、视网膜及视神经专业资质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发现严重问题，将转诊患者到医院治疗。此外，突发性视力丧失、严重眼部创伤或化学物质接触等等情况属于紧急状况，应该直接前往医院就诊。如果发生化学物质接触，建议先使用急救箱中的洗眼液来冲洗，切勿自行驾车前往医疗机构。最后，医生建议即使无症状，应该每两年进行一次视力检查，因为许多眼部疾病在初期阶段并无明显的症状，视力检查可以检测到白内障以及青光眼等疾病，而青光眼是导致不可逆性失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接受更频繁的复查。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米饭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主食，那么做米饭也是厨房中最基础的一项操作。最近啊，我们看到圈友发来了这样的困惑，他说啊，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如果你做米饭不提前泡米的话，这米中的营养可就流失掉了。嗯，这个说法是真的吗？煮米饭之前提前泡米真的会影响到米饭的营养吗？
2: 关于这个话题，有网友表示认同，感觉提前浸泡有利于营养更好的吸收。也有网友表示没有时间泡，一般都是洗一洗就直接煮饭了。也有网友表示不解，泡不泡怎么还和营养有关？
1: 和网友们一样，我也有同样的困惑，难道说这么多年这米饭我们都煮错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范教授给大家讲一讲。范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志宏。
1: 嗯，向范教授请教这个问题，您看大家都在说哈，是不是煮饭之前如果没有泡水，这个米饭的营养就会流失，是这样吗？
3: 其实营养上的变化并不是那么的多。
1: 嗯，
3: 这是因为白米饭啊，它本身营养价值其实就比较低了。
1: 嗯嗯，
3: 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70%-80%的已经在碾米的过程当中被丢掉了。
1: 嗯嗯，
3: 然后我们在淘米的时候，因为用水去涮它，再把水倒掉，又会进一步的降低可溶性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然后我们泡米之后呢，是可以使这个米口感好，吸水好一些，但是并不会凭空的产生更多的营养素。
1: 嗯，
3: 如果说你泡了米之后再把泡米的水倒掉，这样营养素的含量就会进一步的下降，因为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2 啊、烟酸啊、钾呀，这些营养素都是易溶于水的。所以我们并不提倡大家把泡米的水给它倒掉，
1: 嗯，
3: 希望能够留着一起去煮。
1: 嗯嗯，
3: 那么前面的淘米，因为现在都是那种免淘的很精的那种白米，也不提倡我们淘很多遍，就是抓呀抓呀搓呀搓呀，真的是会让营养素含量进一步的下降的。
1: 嗯，
3: 那一般我们就是轻轻的淘两遍就可以了。那什么时候泡米有可能导致营养有一些改善呢？
1: 嗯，
3: 是说在淘米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3: 假如你用的是全谷杂粮，首先如果你不泡的话，消化吸收率太低了，就是特别硬，会伤到胃。然后你不消化呢，这些营养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也没有被你利用，所以我们还是提倡把这些全谷杂粮先泡软了以后再去煮，充分吸水了再去跟白米一起煮，不仅煮出来效果好，而且它的营养的利用率实际上也会高一些。那么如果说要是糙米的话，它需要泡的时间就要延长，你可能需要泡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可能这个吸水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均匀的状态。
1: 嗯，
3: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提倡在煮全谷杂粮的时候要延长泡制的时间，比如说你煮糙米，包括你煮红米、黑米，其实它们都是另外一种颜色的糙米，所以你可能需要泡3个小时，你觉得效果会好一些，甚至有的时候会更长一点。我们

0: 在白米里边加入一些糙米，不管是那种颜色浅一点的糙米啊，还是红色的、黑色的、紫色的这些糙米，它都是可以增加营养价值的。
1: 嗯，
0: 这样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1: 嗯，
0: 因为糙米跟白米相比，它大概就是两三倍的这么一个营养的成分，就包括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所以说，你煮一个混合饭，你等于是大幅度的增加营养价值。如果你再加一些燕麦呀，加一些小米呀，加一些其他的杂粮，比如说像薏米呀，什么高粱米啊，一些杂豆啊等等，都有这种作用。不仅它的消化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之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可以明显的下降，而且还可以大幅度的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那对于一些三高的患者，以及一些要减肥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按现在的研究证据呢，你每天吃这些全谷杂粮豆类的数量啊，按干重计算，最少你要吃到一两，就是50克左右。如果你吃的比这个还少，就会减脂一下，它的意义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你达到这个量，它就会产生实际的益处。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我们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杂粮，就是干重，请注意是干重。你自己量力而为。如果你的胃肠消化没有问题，你可以多吃一点，往高处走。如果说你消化不是那么好，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那些全谷杂粮，比如说用一些小米，哎，这个就比较好消化，是吧？这个什么糙米啊，你把它泡软了，其实也还可以。或者用一些去了磨了皮的燕麦等等，就是你少放一点，选择一些好消化一点的、煮的柔软一点的杂粮饭，这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1: 好，所以说煮够足够的时间，这些杂粮和大米放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吃，这样能够补充更多的营养。
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3: 粉笔划过黑板的一瞬间，篮球场上运动鞋不时发出的响声，这些生活中看似普通的摩擦现象，背后却隐藏着物理学界长期未能完全破解的谜题。近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软硬材料摩擦界面产生声音的物理机制。这项研究不仅探析了摩擦发生的微观原理，还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让摩擦声奏响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配乐的一段旋律，为更好实现材料间摩擦力的控制开启了思路。摩擦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从远古人类钻木取火点亮文明的第一缕光，到古埃及工匠在沙地上洒水润滑，减少摩擦以搬运巨石，其应用与研究几乎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然而摩擦学中精确定量的实验却非常困难，摩擦定律至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解释。长久以来，科学家将摩擦声归因于年华震荡。当两个硬表面相互摩擦时，它们并非平滑移动，而是像进行一场拉锯战，时而紧紧咬合，时而突然挣脱滑行。这种卡住、滑行再卡住的循环产生自激震动，从而发出声音。然而，这一经典理论却难以解释为何不同材质的摩擦会产生不同的音调。为解开这一谜题，此次研究团队搭建了一个实验舞台，他们让篮球鞋鞋底以大约每秒1米的速度在玻璃表面滑动，同时运用高速成像与声学分析的技术，实时捕捉摩擦界面的微观动态。实验发现，接触界面并非是风平浪静，而是掀起了一股急速传播的脱开波， 这些波如同退潮时海水掠过沙滩上的波沙纹，快速扫过鞋底的微小纹理。每扫过一次微小的接触点，就完成一次从闭合到张开再回到闭合的快速循环。测量显示，这些脱开波以80+/-4米的速度传播，远高于鞋底本身的滑动速度。更令人惊叹的是呢，其对应的重复频率大约是4830赫兹，与人耳听到的声音主频率4800赫兹几乎完全一致。原来脱开波的节奏就是摩擦声音的音高，那些不同材质摩擦出的旋律竟是微观世界里无数海浪拍岸的合唱。研究团队进一步探究了样品几何形状对声音频率的调控规律，测试了高度在5到20毫米之间，表面带有平行凸起的硅橡胶样品，结果发现样品自身高度与发出的特定音调基频成精准的反比关系，样品越高音调越低，样品越矮音调越高。那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可以像调音师一样，通过设计不同高度的样品，然后主动创作出想要的声音。研究团队向教样品精准调校到6个不同的音高，依次滑动这些样品时，仿佛弹奏着一台看不见的乐器，用摩擦声复刻了《星球大战》配乐的旋律。在最寻常的现象中，往往蕴藏着最不寻常的真理。这一项看似小题大做的研究，拥有创新运用的巨大潜力。比如通过物理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的跨学科合作，科研人员可开发通过表面微结构主动调控摩擦力和声音的智能材料，有望在低噪声交通、智能机器人、触觉感感知等领域取得突破。同时，实验中观察到的脱开波现象有助于研究和理解地震的触发与传播这一科学难题。
4: 我抬头望，是那无际的穹苍；我回首望，谁的脚印在流浪。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2: 听众朋友，别再因为宠物生病让钱包大出血了，每月一杯奶茶钱，生病意外都能报。最近在上海工作的丹尼为了给宠物狗买保险，在各种广告之间挑的是眼花缭乱，想买但不知道该买哪一款，很是困惑。中国养宠家庭渗透率2023年达到了22%，精细化养宠渐成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给宠物上保险。宠物保险都保证什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减轻养宠人士的经济压力吗？近日呢，媒体的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沈阳的梁女士前不久为宠物猫购买了每月88元的大病医疗险。梁女士说，猫咪之前吞食异物、手术等费用花了近20000元，宠物看病呢比人还贵，买了比不买呢安心一些。而这几年国内宠物数量持续增加，养宠理念发生变化，不少人和梁女士一样为宠物购买了保险。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的数量超过了1.2亿只，较2023年增长2.1%，宠物精细化养育渐成了趋势。宠物医疗费动辄成百上千元，更多的养宠人士希望通过宠物保险缓解经济压力。天津市民小江的宠物猫因为胃肠炎去医院检查治疗，一共花费了1900多元，保险理赔1200多元，理赔的速度挺快的，感觉买保险挺有用。那四川一家宠物医院的运营人员孙欧说，前些年宠物看病走保险的案例很少见，现在明显变多了。今年以来，他所在的医院平均每月保险诊疗单是40单。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宠物保险包括医疗险、责任险、意外险等等，其中医疗险产品超过20款，主要面向宠物猫和宠物狗。平安保险、国泰保险等机构都是推出了相关的产品。医疗险主要报销宠物就医的费用，有的产品呢把意外险也归在了医疗险的下面。责任险主要报销宠物损害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导致的赔偿，

平安产险宠物项目组的相关负责人说，国内保险公司最初开展的多为宠物责任险业务，近十年来宠物医疗险逐渐的兴起，目前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蚂蚁保宠物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医疗险每年的保费价格一般是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对应保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蚂蚁保上主流单元的价格集中在400元左右。研报显示，宠物保险行业市场渗透率较低，但是近年来增长较快。国内宠物保险市场规模从2016年至2022年复合增长率 96.33%， 有保险机构2024年宠物险保费总规模同比增长 129.5%。 不少的养宠人士认为，宠物险花小钱办大事，可以减轻宠物医疗等费用的负担，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现实中有些产品存在着销售套路，细节条款庞杂，售后服务参差不齐，保障可能会打折扣。据了解，多数宠物主人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APP 或者直播间投保，保险公司也会不定期的开展线下活动，或者与宠物机构合作推广。有养宠人士反映说，一些保险销售人员存在着话术误导，比如说保险今天买呢，明天就能用，实际有不同时长的等待期。对于消费者的咨询，销售平台客服给出个不明确的解释和回答，甚至告知错误信息。上海的钟女士带着宠物就医前特意咨询销售平台人工客服保险是否生效，能否理赔，对方回复称保险已生效可以使用，但是她的理赔申请却被拒绝，原因是未过30天等待期。个别的产品还存在诱导消费等情况，西安的王曼丽被每月仅2元多病种覆盖的广告吸引，在直播间购买了一款宠物保险，结果第二个月被扣费40多元，买的时候没说第二个月扣更多，细则里也没有提，扣费之前没有任何通知。最受关注的宠物险理赔环节问题也不少，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发帖称，宠物医疗险报销繁琐，流程长，理赔被拒绝。那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个月以宠物保险为关键词的投诉记录达到了1400多条，主要集中为理赔困难。广州市民小叶今年年初带着宠物猫就医，并且进行了手术，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不认可手术环节为由拒绝报销手术费用，只同意赔付门诊的花销。保险公司说，他们的医生认为相关治疗不属于手术，但是我签过手术知情同意书，猫猫也进行了麻醉、颈部开口缝合等。多款宠医疗保险要求说，申请理赔需要提供病历、检查报告、费用清单、治疗过程照片等。重庆益宠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家豪说，部分的宠物医院无法提供全套的证明材料，开具单据呢也较为随意，有涂抹、修改等痕迹，很可能通不过保险公司的审核。四川烈鹅山的天天2月初审申请理赔，迟迟没有下文，保险公司一开始承诺3到5天完成赔付，后来说要复审。天天说给保险公司打了好多次电话，只说让耐心等待，也没有要求补交其他的材料。此外，还有部分养宠人士遇到保险公司调整医院清单未告知，成功理赔后第二年无法续保等问题，感觉投保很容易，用起来有点费劲儿。一位养宠人士说，受访的人士也认为说，宠物保险满足了部分养宠家庭的需求，那目前宠物保险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相关企业需要不断地完善产品和服务。医疗诊断是保险理赔的重要依据，宠物医疗行业

规范性不强，专业性不够，一定程度导致现阶段宠物保险存在一些问题。保险机构相关的负责人建议，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规范宠物医疗行为，建立宠物医疗信息共享平台，方便保险公司准确的评估。一些宠物保险产品已经开始使用鼻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核实身份。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副秘书长刘晓霞说，应该建立完整的宠物身份管理体系，运用大数据模型、 AI 技术等手段评估风险，提升宠物保险业务处理效率。当前理赔纠纷的一大焦点在于，宠物的某些疾病被视为先天性或者遗传性，被一刀切，不予理赔，一些治疗用药也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西南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认为说，保险公司可以完善条款细则中相关的疾病划分、用药目录等内容，提供不同情况的处理选择，满足更多宠物的投保需求。产品页面及合同内容应该显著地提示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免责条款等，对于一些释义不明的内容主动解释提醒。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说，相关平台和企业呢，也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受访人士提醒说，养宠人士呢，选择口碑资质较好的平台企业投保，投保前要仔细的阅读合同条款，收集留存经营者的承诺、服务协议等资料，遇到理赔纠纷要依法维权。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要请成王朱祁钰出山来一趟二进宫，怎么个意思啊？他希望成王啊再次以卧底的身份呢、啊、到李珀的府中去查访案情。因为于谦梳理了一下自己手头的线索，他发现要想真正的打开局面真是难上加难。无论是景福田还是沈伯清，现在山西广陵的这些官员那真是官官相护。于谦有一种感觉，这官员当中有那么一股很强的势力啊，组成了一张关系网。这张网络呀，你要是不把他们一举拿下，有真凭实据，恐怕很难击破。而于谦也感觉到了，既然这个李珀他有吸毒贩毒的嫌疑，而且当年的县丞沈伯清跟李珀又有那么密切的往来，于谦心想这个李珀就是一个关键的人物，无论如何也要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所以啊，找到李珀的姐姐李秋月这只是一件事儿。通过这件事情，于谦感觉到自己能够挖出一个让人惊讶的背后的利益链条。于谦心说，甚至山西广陵整个官场都要为之一振。于谦可不像沈伯清想的那样，沈伯清觉得，你于谦别看是一省的巡抚，有什么大不了的？有道是法不责众，你于谦一个人再厉害，你动得了我们整个官场吗？我们都联合起来抵制你啊，任凭你再大的本领，能奈我何？所以沈伯清呢，他是有底气的。他就没想到于谦跟一般的官员可不同啊，于谦是有魄力的，最关键是于谦的正义感还有当官的

我说这卧底这事儿真是不好干啊！我此前呢，我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嘿嘿嘿，这玩意儿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化妆表演似的啊！我是完全化妆成另外一个人，嘿，哎呀，我觉得挺好玩。可是我一看啊，这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嘿，你就说上回吧，要不是我给你提供那假情报，你能打草惊蛇吗？嗯。哎呀，我这工作水平啊还是差远了，您呢另请高明吧，我别从中裹乱了，绝对不行。于谦就劝我的王爷，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再者说此前您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果的呀，要不是您介入李府，我们哪能知道薛灵儿的事情了。哎，一提到灵儿，又说到成王的痛处了。其实成王朱祁钰为什么不愿意再去？他心里边有个心结呀，他总觉得灵儿的死跟自己有关系。哎，当时如果自己能够伸出援手，能够及时的相助，可能灵儿跟小德子这对鸳鸯啊，就不会落得今天的这个下场。所以其实成王啊，他内心当中不太敢面对这件事儿。这几天吃喝玩乐一逍遥啊，把这事儿啊他就给淡忘了。今天于谦让他再入李府，再去卧底，成王把这档子事儿就想起来了，所以他心中很痛啊，他不愿意面对。于谦何尝不知啊，他看出来了，心说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成王说动。于谦是嘴丫子冒白沫子，怎么劝这成王啊也不去。最后于谦呢生气了，这也就是于谦吧，谁敢在成王面前发火。就见于谦把脸往下一拉了，呱嗒一下大眼皮往下一耷了，好的妈呀，哎呀，成王看着心里真发毛。倒不是说于谦怎么蛮横，于谦那是不怒自威，人家气质在这摆着。于谦说，王爷，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谦认为非您去办不可呀。一则您之前打了一个基础，能够很好的接洽到这个李珀，再有微臣想请王爷想一想，不管是薛灵儿还是小德子，还是这山西广陵的老百姓，说到底这都是千岁的子民呐，您对他们是负有责任的呀。如今如果王爷不能够深入李府获取证据，那么谦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行动，我们拖延在此还如何来办皇上交给我的案子。于谦这么一生气呀，成王啊还真有点害怕。不过呢，马上于谦这个语调又缓和下来了。再者说，王爷，您此前的工作卓有成效啊，廷义还是要仰仗您呢，要不是王爷出手，谦恐怕这一次难破黑虎奇案，难破铁箭头之案呐、啊。所以还希望王爷无论如何屈尊大驾，要帮助于谦这一次啊。你看看于谦呢、啊、这是给一大棒再给一甜枣，蛤蟆来个软硬兼施。哎呀，成王一看行了，那话都说到这份上，那还说什么呀，那我就勉为其难吧。哎，后边于谦这顿招帽啊带的也是不错。行了，小路子，咱们爷俩再走一趟吧。哎，得嘞爷。朱成禄跟成王两个人准备了一番，朱成禄就提醒我说，少爷，咱们不能光准备应用之物啊，咱们这次二进宫可得多加防范，咱出来的时候您怎么说的？嗯，您说您到山西内地。

去采集药材。咱就这么回去了，咱得有个理由啊。那药材在哪儿呢？哎呦，对了对了对了，陈王说，你说的对。哎，为了以假乱真呐，咱不能就这么回去。我说廷义啊，你得给我两天时间，这药材我是真得买，哎，要不然呢，我这戏就演漏了。那什么别说了，咱们现在就动身。书说简短，成王跟朱成禄套了车，哎，到这山西这地呀，还真的购买了很多的名贵的药材，然后一转弯来到李府。跟这门上人呢也是熟头熟脸了。成王来到这门口，一见门上人，老王啊，你好啊。哎呦呦呦呦，嗨，我当是谁呢？哎呀，这不是程少爷吗？怎么着，您到内地购买药材回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我说老王啊，大官人在家吗？在呢在呢在呢在呢。麻烦你进去通禀一声啊，我购买药材回来呀，我这本来就打算到京城去了，后来我一想啊，我也得见见我这兄弟，是不是？所以我呢再到府上叨扰几天。哎呀呀呀，您看您这话说的太客气了，我们大官人这些天还念叨着呢，说您怎么一去不归呀、啊、行，您等着，我进去通报一声啊。这门上人啊叫老王的啊，就进到府中了。不多时，老王头出来，身后跟着李帅。这总管李帅啊非常的热情，一出来伸出双手，先给成王行了个礼，哎，也给朱成禄请了个安。哎呀，程少爷，大驾光临呐、啊！我们大官人一听说您来了呀，哎呀，在里面正在精心的准备，哈哈，所以没出来接您。这烦劳我呀，代表他接您入府。快快快快快！哎，这东西，来来来，把东西拿着。命令手下人把成王的行李拿好喽。一行人等就进了李府了。成王到府中一看，呦呵，变样了。哎呀，我说李先生，咱们这府最近这是大兴土木了，哎，可不是嘛。就这些天呐，我们家大官人说呀，哎呀，这宅子是又老又旧，看着有点别扭啊，挑了这么几处呢，精心的修葺一番。哎，实不相瞒啊，我们大官人说了，今天晚宴就请您到我们新修的东暖阁前去赴宴。那什么，少爷，您呢还是住您原来那院，您看行不行？成王说，我就不多待了啊，我就想啊，跟李珀我们见着面打个照面，我还得回京城。哎，别家别着急呀、啊、怎么着您得住几天呢，是不是？那什么，先安顿好，我们大官人在东暖阁早都准备好了。盛情之下，成王跟朱成禄又到了当初他们住的那个跨院，把东西放好，哎，又洗了把脸，休息了一下，在李帅的带领之下呀，就到了李珀的后宅。这后宅啊，成王来过啊，当然来过了。这不是那次于谦接受了成王的信息，到李珀的后花园抓黑虎吗？就是这儿。这李珀这后宅呀、啊，是个大花园，哎呦，修的那个阔气呀、啊，那真是大门脸深宅院呐、啊，这占地也好几十亩啊！好家伙，这么大个地方，这是作为他的后宅，你说这小子得多阔气吧？两次，他这后宅都被于谦给掏了。第一回是抓什么黑虎，闹了一个蒙灯转向啊。第二回呢，让李成半夜里从被窝里，嘿，把这李珀给拎到县衙了。那不是因为康万德嫁祸这个李珀，说他主使康万德行刺于谦吗？所以这两次事情之后啊，李珀觉得他妈是不我这地方风水不好啊，我看哪儿都别扭。于是呢，整个的来了一个大翻修，哎，什么原

原来的小桥、流水、假山啊，通通去掉，在这后花园呢，重新修了一个东暖阁。哎呦，这个大宅子真漂亮啊，起起飞檐儿，雕梁画栋，里边亭台楼阁非常的富丽堂皇啊。在李帅的带领之下，成王呢就在前边走，朱成禄紧随其后，先进了头一道院。哎呀，这朱成禄到处一看，心说真行啊，嘿，我看在这广陵县呢，这李珀简直就是个土皇上，这也太阔气了，也别说在这山西呀、啊，拿到北京去，我看啊，很多的王府，嘿，都不及他这宅子，哎呀，真是阔。一边想着呢，这朱成禄就跟着这个下人往前走，再走就进了二道院了，再往前走啊，又是一道院子。进了三道院之后，朱成禄一看，哎，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成王跟李帅不见了，你看这，刚才还在前面呢。他就问左右人，哎，我们少爷哪儿去了？少爷就在旁边。那行，那咱们跟着，咱们到这边。朱成禄一看不对劲儿，怎么回事？这两个人怎么神色有些紧张啊？心说坏了，我对成王那有保护责任呢，我一刻也不能离开他身边。我说二位，我可不能离开我们家少爷啊！我们家少爷到底在哪儿？现在我就要过去。嘿嘿嘿，我说陆爷，您别着急呀、啊，到了咱们李府了，到咱们宅子了，您还有什么担心呢？少爷呀，在李宅呀，跟我们大官人喝酒啊，我们总管不是带他过去了吗？咱呢，就旁边这跨院，早都给您准备好了，是不是？咱们先吃，吃完了之后呢，打上几圈麻将，你看这有什么呢？朱成禄说不行，我现在就要到少爷身边。可是说话之间呢，呼啦超上来十几个人，面带微笑，哎，真真假假，嘻嘻哈哈，拍拍搭搭，把朱成禄就给架到旁边这个院子去了。你小路子本事再大，他没有准备，突然之间十几个人架着膀子就给列到旁边的院去了。那么成王哪儿去了？成王跟着这个李帅迷迷糊糊就进了内宅了。走进大厅，成王一看，嚯，这大门帘也真阔气啊，对面是个屏风，在这大厅正当间呢是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摆着各式各样的糕点小吃还有茶品，但是可没有别人。成王就问呢，李总管，我兄弟李珀身在何处啊？就见李帅嘴角露出了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冷笑，他招了招手，手下人下去了，临走的时候到了院里，咕隆咕隆咣啷把门给锁了。成王一看这什么意思啊？就见李帅不卑不亢往这儿一坐，程少爷，我们大官人呢还得一会儿过来啊，要不您先坐下，咱们聊两句。成王一看这里边有文章啊，哦，行啊，那聊聊吧。成王没事人似的往这一坐，李帅把三角眼一翻，我说少爷，这次您是去山西内地买药去了啊？对呀、啊，哎，刚才我那个包里呀、啊，就是我买的药。哎呀，成王一说起这药啊，可高了兴了。我跟你说呀，大总管，这次我搞到了大批的珍贵药材，尤其这次亳州一行收获甚大呀！啊，我买到了一些远志啊，

0: 又叫极渊呢。你知不知道这种药啊，京城没有啊，太难得了。这种药具有安神益智、祛痰消肿的功能啊。有什么失眠多梦啊，这个咳痰不爽啊，哎，这药它特别管用。再有我还买到什么了，党参，哎呦，这在京城也不好找啊。一般来说呀，这得很高的山地或者灌木丛才有呢。哎，这也是咱们传统的补益的药物啊，啊，补中益气，健脾益肺。那党参还了得吗？再有就是什么连翘，你看看这连翘，我是特别给九夫人带来的，嘿嘿嘿，除了可以清热解毒，这连翘呢还能加工制成美容养颜的化妆品。哎，食用方面呢还能提取食用油，太难得了，是吗？不过少爷，这次您不仅是去了山西内地吧？啊，这么些天来，难道一说您只到了亳州买了这些药材，就回转我们李府了吗？程威一听，啊，那你什么意思？那我还能去哪儿啊？怎么着，少爷？今儿这阵仗你还没看出来呀、啊？这乃是一场鸿门宴呐、啊！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么些天来您的行踪，您到哪儿去，我们掌握的是一清二楚。令我没想到的是，您杀了个回马枪，居然又回来了。好啊，今天您如果把您到底是谁，您的真实身份，为什么来到李府，全都说出来还则罢了，如果你有所隐瞒说不上来，今儿这屋你可出不去。成王一听，坏了，这戏呀、啊、演砸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

0: 文化自信。
1: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2: 这么不听话！
1: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3: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2: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0: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4: 蓝天的那堆沙，
1: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如何正确吃水果。老年人由于内脏器官衰老，各项生理功能减弱，因此一次不宜进食过多的水果，可采用少食多餐的吃法。在进食水果的时候，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经常胃酸的老年人不宜吃李子、山楂、柠檬等有机酸较多的水果。经常大便干燥的老年人可多吃些桃子、香蕉、橘子等水果，但最好不要吃柿子，因为柿子含大量柿胶，多吃了可加重便秘。经常腹泻的老年人可适当吃些苹果，因为苹果有收敛和固涩的作用。有心脏病及水肿的老年患者不宜吃含水量较大的西瓜、椰子等水果，以免增加心脏的负担以及加重水肿。糖尿病患者不但要少吃糖，同时也要少吃含糖量较高的梨、苹果、香蕉等水果。肝病患者要多吃些橘子、鲜枣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有利于肝炎的治疗和恢复，但不要在饭前吃水果，以免影响正常的进食及消化。

勤做身体保健，今天为大家介绍两个小方法，使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健长寿。一，叩天钟，牙齿强健身体好。所谓叩天钟，也就是叩齿，每天早晨上下牙齿反复相互咬扣60至360次，不仅能强健牙齿，对身体其他器官也有很好的锻炼。中医认为，肾生骨髓，肾气实则齿更发长，经常叩齿能使经络通畅，强肾固精。坚持每天叩齿还可以促进面部血液循环，增加大脑的血液供应，使皱纹减少，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二，明天骨，耳好肾好睡眠好。明天骨是我国流传已久的一种保健养生方法，其做法是两手心掩耳，然后用两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分别轻轻敲击脑后枕骨，发出的声音如同击鼓，所以古人称作明天骨。坚持每天睡前重复做64次，或者早晚各做32次，可以预防和治疗眩晕、耳鸣、耳聋、内耳疾病等。肾虚患者常表现为精神萎靡不振、睡眠不好，每天睡前明天骨不仅能养神安神，还能促进睡眠，尤其对老年肾虚失眠更为有效。

子传》中记录了周天子的西行之旅，忠实到连地图和一路的物产、所赠的礼物都详细记录，这样的一趟旅程实非易事。即便是在今天，有了便利的交通工具和高速公路网络，有了卫星导航和通讯保障，要走这几千里的路程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那么早在2000年前，贵为天子的周穆王是被什么驱动西行的呢？这里所说的周穆王是一位真实的周王，他在位55年，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天子。这位周天子有个挺特别的爱好，喜欢出游。当然这种出游并不是简单的旅行，因为巡守疆土本来呢就是盛世天子的一项职责。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位于中原腹地的宗州出发，越过漳水，经由阳虞之山、群玉山等等这些地方，最终到达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之邦。话说这个穆天子啊，从自己的都城出发，带着他的各种宝贝，于路上建山祭祀、遇水沉璧，走得好不风光。到了西王母这里的时候呢，穆天子传白龟悬璧，并且把中原出产的各色锦缎奉献给西王母，可以说执礼甚恭。而西王母呢，不仅为穆天子准备了欢迎晚宴，而且也在宴会上与他推杯换盏、诗歌唱答，可以说是非常的风雅浪漫。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

个人的对话呀，发现他们之间并不是一种平等的朋友之间的畅达关系，而是一种类似于上下级之间的述职关系。啊，首先西王母跟周穆王客气了一下，说山高路远，你来这一趟不容易呀，如果你不会死的话，以后还会再来吗？穆天子呢就说了一段表忠心的话，他说我回到中原之后呢，一定好好治理国家，使得国家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到那个时候我再回来见您。后人经常把穆天子和西王母的这次会面想象成一次浪漫的约会，但其实他们两个人讨论的都是大事，根本不是卿卿我我的儿女私情。在这两个人的畅达中，很显然西王母的地位更高，他不仅掌握着与天地沟通的中介权，而且呢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西王母透露出对周穆王生命长度的关切，就是因为他对人类的生死拥有终极的决定权。当今所传的《穆天子传》一书中，在最后一章记载了周穆王的爱妃圣姬之死。一部记载天子出巡的历史文献，以一个女人的去世落幕，其实并不寻常。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圣姬之死就是周穆王西巡的精神终点，这或许也透露出周穆王西巡的真正目的。贵为天子，他出行的目的除了巡视国土与周边民族友好交往之外，或许就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通过这种神圣的巡游，从西王母那里获得生命的不朽。他们的这种追求并没有真的换来长生不死，反倒引来了后人的嘲讽。晚唐诗人李商隐就曾在诗中讽刺穆王何事不重来，可见无论是贵为天子还是平民百姓，都不得不面对生死的无常和无奈，有限的生命也因此而显得更加美好和宝贵。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在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寄托和升华。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共同揭晓的是第22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20名歌曲当中有15首歌都是全新上榜的歌曲，格局几乎是全面的洗牌。会不会有新的冠军诞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单曲。曾经在第20期榜单拿下冠军的单曲来自王力宏。

李健、王力宏的强力竞争，王菲的主角在上周依旧保持第二名的高位。全新的风格尝试，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在上周拿下第三名之后，上周终于拿下属于他的 number one。 进入到第22期榜单的正式放榜，位列第20名，全新上榜，来自爵士女伶陈印希带来的新歌。

0: 我们都爱 WeChat。
1: 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九位，来自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而这首歌曲本身名字长得就很美，要让多少人在听歌过程当中来想到那些美丽的夕阳时刻。本周下降一位，排名十九。
2: Number 19。

0: 说上榜第十八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是全新上榜，排在第十七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这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而《赐予我力量吧》这一句经典的呐喊，也是几代人的童年专属记忆。
1: Number 17。

而金曲星光会将来到了本周上榜第16位的单曲了，跟以往说唱的风格完全不同，这首歌曲更加偏向旋律性的表达。 Number 16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5位，任素汐的夜灯，而排在第14位的是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冯唐写词，谭旋作曲，张碧晨来演唱，这一个组合本身就让人很期待了。而这首歌讲述的也是挣脱琐碎的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来听这一首歌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本周上榜第14名。
1: Number 14。

0: 时上榜第十三位，张靓颖跟陈楚生合作的《巴拉莱卡》。而现在听到的是，时隔三年之后，王以太跟艾热再度的联手合作《Crazy Love》。而这首歌曲也是作为王以太即将发行的一批《太热爱》的首支主打单曲呢，同时也官宣了自己的《太热爱》巡回演唱会。
1: Number 12。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也提到了说在今天会有很多的新歌入榜，接下来这一首歌同样也是，其实在我们的榜单之上能见到很多的 OST 的原声歌曲，而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作为莫离当中的女主角叶离的人物曲郁可唯的见幸福，而这首歌曲也是把向内扎根方能向外生长的成长力量唱得恰如其分，本周全新的上榜，郁可唯见幸福排名第11位
1: Number 11

0: 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4: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是栩栩如生的象形。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是他们呼之欲出的日常生活。圆，是融融欲滴的会意，对于当代人而言，更像是一种内心生活。园林，对于中国古人而言，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梦见的梦境。园林，对于当代人而言，就是在梦境里梦见的日常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园林之典范，苏州园林。画廊金粉伴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踏草帕泥新绣袜，惜花藤煞小金铃，这种清新

0: 境似乎专为苏州园林所写，也似乎只有在苏州园林才会产生。苏州的园林就像江南水乡里的小家碧玉，一颦一笑，一动一静间都散发着温柔的美。苏州的园林也好似一幅山水画，青山秀水，曲径通幽，小巧玲珑的假山与精致秀美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虽没有皇家园林的气派，却也精巧别致，美不胜收。作为园林之乡，苏州拥有狮子林、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留园、偶园、环秀山庄等诸多园林。这些园林在苏州园林风格的基础上各具特色，展示着园林主人别样的情怀。比起北方建筑的色彩浓厚、简单质朴、开朗大度的风格，苏州园林建筑色彩淡雅、灵巧秀丽，在细节之处尽显典雅精致、富丽堂皇。苏州的园林贴近自然，绿树阴阴，繁花似锦，假山流水如明珠点缀。苏州园林更是超脱自然、精巧雅致的亭台楼阁，既精湛的雕刻，每一处都显露着苏州园林的高雅和风韵。苏州园林之所以能够拥有悠远的意境，是因为它和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紧密相连。
1: 人间天堂，自在苏州。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的都城，史称姑苏。唐朝诗人张继的千古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得姑苏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拙政园是目前苏州现存最大的古典园林，也是苏州众多古典园林中的杰出代表。拙政园虽处闹市，但园内清幽，林木葱郁，庭院错落。清朝诗人王更言曾在《游狮子林》中这样形容苏州的园林：居士高宗何处寻，居然城市有山林。拙政园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距今已有500余年历史。
0: 苏州园林素有移步换景之说，走进留园便体会到这种建造风格。古木雕刻的小院内，绿树红花，莺声燕语，一派热情似火的景象。而在一墙之隔的花布小筑却是出奇的素景，水池居中，怪石嶙峋的假山在侧，弯弯曲曲的回廊环绕碧水，青瓦白墙上紫藤攀附，不远处的文木西厢轩内遍植桂树。到了深秋季节，桂花盛开，香飘四溢。有人说苏州园林是高雅人才能欣赏的地方，虽然不是很赞同，但确实有这种意味。坐落在小新桥巷的偶园鲜为人知，却饱含丰富的文化意境。偶园内多书画楹联：东园载酒西园醉，南浔寻花北漠归，卧室听涛满山松色，开门看雨一片娇声等清新明丽的词语，诉说着园林的恬淡静雅。若是不能领略这些诗意的楹联，那么就不能完全欣赏到苏州园林的独特之处。著名园林与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认为，网师园是苏州园

吉泽。这座园子虽小，却内藏丰富。往事园的主景月到风来亭极其著名，经常出现在许多苏绣的图案中，是取意于涓涓流水细尽皆，凿个池儿招个月儿来，画栋平摇动，河渠尽倒开。往事园是苏州园林中最为精致的一个，从每一个细节都可见园林主人的精心雕琢，就连用卵石铺就的幽径都是精美到了极致。环秀山庄是我国拥有假山最多的园林，假山林立，溪水潺潺，风光无限。园林内的假山是园林景色的一大精华，由清代杰出的叠山大师歌玉良建造。这些人造的假山巧夺天工，精妙绝伦，浑然天成，堪称假山之珍，山庄亦因此而驰名中外。假山虽然占地面积不过600多平方米，然而就在这咫尺之间，陡壁峭崖，峰峦怪石林立，幽谷、洞壑、灯道等应有尽有，比之真山亦不为过。环山而视，景色变化无穷，常使人目不暇接。主山位于水池东面，次山则位于池北，碧水环绕，绿树掩映，置身其间如身处万山之中。仔细看那些石和缝，精细自然，浑然天成，故有独步江南之誉。历史文化名城也好，美景之地也好，苏州都可堪当殊荣，而苏州园林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那精巧细腻的园林犹如娇小灵秀的女子，身着长裙，长发飘逸，带着温婉的微笑，不免让人心生爱怜。只身进入这园林的秀美之中，仿佛身心都得到滋润，变得温柔多情。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20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昌黎民歌《渔民号子》入选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并在全国展演。渔民号子就是河北秦皇岛的昌黎沿海渔民在打鱼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号子，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秦皇岛市昌黎县与唐山市的乐亭县、滦州市相隔滦河，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相差无几，被俗称昌滦乐老坦儿。昌黎县文化馆馆长李静说，普通话有阴阳上区4个声调，但老坦儿话竟然能总结出12种声调，独特的乡音孕育出昌黎民歌、评剧以及乐亭大鼓等曲艺形式。
3: 昌黎老坛话的特点，儿化音多，窗台叫窗户台，今天今儿个说话带拐弯，像唱歌一样。
4: 月里是新年，母好心酸。
2: 您现在听到的是昌黎民歌国家级传承人王世杰演唱的昌黎民歌《跑关东》。王世杰说，民歌本身就是一种民俗的反应，它是昌黎地区民间文化的根。
5: 老坛味儿，

0: 它是昌林民俗的反映，民风的一个体现。昌林说话就像唱歌，年年都有个七月二十八，年儿呢年儿呢，等我有个七月二十八来，呼噜嘿，哎，他就唱的方言的音乐化、生活化。别住，
1: 秦皇岛可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区，南部方言是昌黎老坛话，而秦皇岛北部方言由于与辽宁相邻，语音上更为接近东北方言。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教授吉阳说，秦皇岛山与海之间的狭长地带，自古以来便是华北通往东北的要道。
2: 这一个驿道一直从黑龙江到北京，他的说话的那个语音呢，没有大的改变。秦皇岛的口音，严格的讲，它是一个移民口音，最大的移民就是从东北到北京。所以说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当家的过渡的地位上。
1: 两京所越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自明代在山海关修建长城后，这条古驿道的地位更加突出，它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要塞，更是无数人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血脉乡愁。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正以山一样的意志和海一样的胸怀，迎接八面来风。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心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兴隆镇双枪王传义呀、啊，交给罗成单枪破双枪的秘诀。两人呢就在屋里头拿了三根筷子在这演练，结果罗成一伸手，啪啪，手里拿着两根筷子被丁艳平那一根筷子左右一拨，还没等罗成反应过来呢，唰，丁艳平一个白蛇吐信，直奔罗成哽嗓咽喉。罗成赶紧往旁边一躲，这丁艳平揉往前一探身，唰，这筷子呀顺着手指往下这么一出溜，筷子头啪打在罗成的手腕上了。丁艳平说了一声：罗成，你死了。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啊，如果在两军交战的时候，等于咱俩就两马一错蹬了，这一错蹬的时候，我手中这杆单枪就已然把你戳上了，你已然没命了。你别看现在呀戳你手腕上了，这是筷子，如果在战场上你早完了。也就说这一下子单枪把使双枪的扎死了，就这么快。那如果说罗成领悟不到这一点，那就甭使枪了。这虽然使的是筷子，但在你脑海当中它有枪那么长啊，就跟我们说书的使扇子似的，扇子在手里一握，让它是什么是什么，说让它是刀，刀多长多重，在你手里一颠，那就得有分量啊。是笔，这笔大小写出字来多大，那你写的得像啊，一纲不到观众发闹啊。你要不懂这个，拿着扇子瞎比划，好像穿着大褂拿着扇子像说书似的，人家一看呢你就是外行。怎么呢？你手中虽然有扇子，但你心中没这把扇子的尺寸呢。它可不是一尺的扇子，也不是一尺二寸的，它如果当枪 丈八枪，如果当箭三尺三呢，你这么一比划，这箭就出来了，枪就出来了。这丁彦平、罗成交枪也是如此，一比划就明白了。罗成腾脸就红了，哎呀，这义父啊，我没明白啊，没明白没问题呀、啊，再来再来，再使一下不就明白了吗？好，我再来。罗成啊，又把这筷子呀重新拿起，那这一回呀、啊，这罗成就没有先动招，在那盯着丁彦平。丁彦平拿着这根筷子等着罗成，罗成这枪不往前进招，这丁彦平啊就见把这筷子哧溜往后这么一缩，就掐着这筷子头等着这罗成。罗成也等着丁彦平，丁彦平也等着罗成，等来等去呀、啊、罗成发现丁彦平老是不发招，这罗成也着急了呀，以为丁彦平呢喝酒喝多了呢，干脆我再扎你吧，啊唰，双枪往上这么一扎，就见丁彦平唰往外这么一扔筷子，这筷子头揉就长出来了啊，啪，丁彦平掐住筷子尾巴啊，啪啪左右一打招枪往前这么一杵，嘿，不由罗成不愣脑袋呀，不愣脑袋，真枪就扎到梗嗓咽喉了，一不愣脑袋，双枪分着呢，这两马就等于错蹬了，这两马一错蹬，再看着丁彦平唰往旁边一撤身，又把这枪头啊往手里一顺，用着枪尾巴帮往罗成手腕上又点了一下，成儿又死一回。哎呀，罗成一看怎么就那么快呀，这枪招好像跟上一次差不多少，当然了，嘿，就这么一层窗户纸啊。但是成儿啊，发现没有，这一招讲究的就是稳、准、狠。如果说你这个单枪没练到家，你敢这么打吗？你不敢这么打。如果说你的履历不够，你敢崩别人的双枪吗？你也不敢崩。如果说崩开别人双枪，你敢直取别人梗嗓咽喉吗？你别忘了人家双枪在两旁待着呢，有可能人家双枪来个乌龙搅海，从底下往上架你的枪。当然了，这高手过招啊，所以如果你没胆量，你也不敢直取人梗嗓咽喉。

你穿两个窟窿眼儿，除非如此，不然的话他一定会躲避的呀。只要他一躲，就上了你的当了，就得招你的套啊。所以呢，这就叫做稳准狠呐、啊。这也是我告诉你，世上没有破不了的武艺，也没有说哪个武艺天下无敌呀、啊。他这个武艺呀、啊，跟这武艺的本身和练武艺之人的能为有很大关系呀、啊。就如同一把菜刀，如果拿在一个小伙子手里可以当凶器，如果只是个三岁顽童，弄不巧把自己伤了；如果是个80岁的老手，他自己都哆嗦了，拿着这把菜刀他还敢砍别人吗？一个不敢他就输了。所以呢，虽然这层窗户纸就摆在这里，但是真正敢捅的、有能力去捅的其实不多呀。所以为父才敢传给你，我不担心你传给别人，你传给别人别人也驾驭不了，除非你拿着单枪扎为父啊。罗成这个时候啊还有点不太明白，义父啊，我还是没有太明白啊。没问题，刚才给你示范两次了，示范两次呢是让你有个感性认知，现在呢我再把枪诀告诉你，有几句枪诀呀，你给我牢牢记住，然后呢咱再演练一遍，我想你这么聪明的人就明白了。这老爷子现在呀这个酒劲儿真上来了，有可能明天他一醒连自己现在在说啥他都不知道了，他有可能断片了，但是呢本能的还在说，他有个枪诀呀。哦，罗成说，义父啊，什么枪诀你给我牢牢记住了呀。这个枪诀很好记呀，那就是双枪扎单枪发，双枪不扎单枪拉，一字崩枪法，藏身盘肘背后扎，你记住了吗？这罗成一听跟绕口令似的，双枪扎单枪扎，说双枪不扎单枪也扎，这是什么呀什么呀。其实罗成啊听完一遍基本上记了大概齐呀、啊、但是故意的假装自己没记住，干嘛呢？迷惑老头，让老头多说两遍，好让自己记得牢牢的。你听着呀，这口诀是双枪扎单枪发，双枪不扎单枪拉，一字崩枪法，藏身盘肘背后扎，明白吗？双枪扎，对喽，单枪拉，哎呀，单枪发，单枪发，双枪不扎单枪拉，哎，这一句对喽，一字崩枪法啊，一字崩枪法，藏身盘肘背后扎，哎，对对对对，多说两遍啊，双枪扎单枪发。罗成啊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在这里嘟囔了约莫有6-7遍，完全记住了，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呀还是磕磕绊绊。丁艳平一直在旁边看着，一边看一边喝酒，最后气得丁艳平啊把酒碗都摔到桌上来。哎呀，你这孩子呀背的口诀有点笨，结合练习吧，我给你解释解释，这口诀你就明白了。哎，那太好了，一解释我就清楚了。哎，刚才咱们不是演练了吗？其实就是刚才呀咱演练的解释。所谓双枪扎单枪发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个双枪永远呢要后发制人，我们使双枪的基本上不爱呀先发制人，为什么呢？就是怕有人

知道单枪破双枪的技巧了。当然了，一般人不会知道，所以呢，先下手为强也适用于我们。只不过呀，我们临敌作战的时候要掂量掂量对方啊，认为对方不可能先出手，我们也可以先出手，所以这就是功夫啊，没有一定之规呀，你得看看你遇到的对手是谁。咱就说单枪破双枪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使单枪，一看对面使双枪的，这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先下手啊，你单枪认为自己先下手完了，一下手你就落入下风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枪长啊，你这枪长觉得扎得远，但是呢，你别忘了，这两匹马可一个劲的在对头跑呢，越跑距离越近。如果你这单枪扎过去了，人家双枪往外这么一拨你单枪，你单枪再收招再换势，来不及，这马头对马头，这就进入到双枪的伤害范围当中了，这是你再躲双枪就难了。这个道理刚才我已然给你讲清楚了，所以使单枪的呀，切记要后发制人。这个使双枪的如果不往前扎，使单枪的呀千万不要发，眼瞅的使双枪的要发了，使单枪的才发。那么双枪如果不扎的时候，单枪怎么着啊？单枪啊往后拉，哎，使单枪的本来阴阳把挺着枪呢，别挺，把枪往后拉。为什么呢？你往后拉不往前发，如果双枪扎的时候，双枪离你近了，你单枪再出去，你这个杀伤力就已经到人家近前了，到人家近前就是你的范围了。所以呢，双枪只要扎，你这个时候再发，一发怎么发呀？直接扎人家也不行啊，人家拿双枪一摆弄，还是把你单枪崩开了，仍然会让使单枪的陷入被动。所以这时就得稳准狠了，用一字崩枪法。什么叫一字崩枪法呀？你这杆枪啊，不是扎着人，而是崩他的左右双枪啊，啪啪两下子，这两下子走最短的距离，就像划个一字似的，啪啪，就这一下就把这两杆枪得给它崩开，一崩开马上把这枪一平杆，啪，直接的扎那敌人的梗嗓咽喉，要么一下子把这敌人扎死，要么这敌人就得躲你，这敌人一躲，行了，他这双枪就发不出来了，因为他躲的时候，这马已经马到对头了，他再想把这双枪盘走了，这个时间就不够了呀。但这个时候，使单枪的切勿得意忘形啊！你别忘了，你这一单枪没有扎中人家呀，没有扎中人家，也就是说这一照面完了。哪能叫这个照面如此简简单单的完了？咱是要单枪破双枪啊，所以这一枪扎出去，你就得知道他得躲，当然他也可能死，死就不说了，他要一躲，这一瞬间你赶紧的身子往旁边一侧，也就是啊，用这马背稍微的一藏身，还不能完全藏起来，稍微的一侧身，这个身子和这个马鞍可以是躺平似的，那与此同时你得把这杆枪啊收回来。怎么收？如果说直接的把这枪收回来，时间不够，你别忘了你这单枪啊可有枪转呐、你那五勾神飞亮银枪的枪转可是三愣一个尖儿的三愣透甲锥呀、它不是个铁疙瘩，当然铁疙瘩也可以，铁疙瘩倒人一下子也够人呛啊，是这透甲锥最好啊。你这个时候怎么收枪啊？就按刚才我的办法，把这枪杆在两只手里呀、往回抽，也就是使枪头使匕首的施法。咱这枪乃百兵之贼呀，这一点你懂啊。这是你一收，身子一撤，这杆枪可就跟着你给它拉长了，也就是横弹在马身上了，横弹着马身上。

的时候，这两马一错正，你把这大枪一盘肘，你这枪也可以使盘肘枪，再往此人背后扎。这是马错凳了，两个距离长了，这个距离长那就是长枪的优势了。他的盘肘枪扎不到你，你的盘肘枪可扎到他了，因为你现在把身子藏起来了，不是坐在马上，坐在马上他有可能还用盘肘枪扎你后心。现在他的盘肘枪扎不到你，你的盘肘枪能够到他，因为你是单枪，现在抓住的是枪尖枪胆，用你的枪转照他背后这么一扎。嘿嘿，他要是什么逃避员，什么呼尔富之流之辈的，肯定被你捅死在马下。就是老夫我这样使双枪已然达到登峰造极的，也不免身受重伤啊。这就是单枪破双枪之秘诀。成儿，这下我可讲清楚了。哦，罗成一听啊，心中是又惊又喜啊。惊之惊，你看这就是一层窗户纸啊，如果人家不给你捅开啊，你一辈子可能都琢磨不透啊。这世上的武艺真是奇之又奇，玄之又玄呐。喜之喜，这下自己学会了，我可以单枪破双枪了。如果未来我再碰上老王爷您，尤其这一次啊，我要帮着瓦岗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就有可能再碰上你。碰上你，对不起，我就可以用这单枪破你的双枪，我就不惧你了。罗成心中能不高兴吗？哎呀，多谢义父。这罗成赶紧的再次跪倒磕头啊，这真得多磕俩，人家真的把性命交给自己了啊。不用不用不用啊，罗成啊，这也算义父我信守了我当年对你的承诺吧。虽然我今天无暇教你双枪，但是老夫啊，把单枪破双枪的秘诀都交给你了，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这下可不能再怨老夫没有传授了。哎呦，哪能怨义父您了，孩儿，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不过呢，我现在记住枪诀了，我还没有实践过呀，能不能义父您陪我拆拆招啊？可以啊，这一回啊，你拿一根筷子，我拿两根筷子，你看看能不能破我的双枪。那好那好。罗成一看这多好的学习机会，就把一根筷子放下，拿起一根。这时丁艳平又抄起一根筷子，左右筷子一分，就跟罗成啊在这里按照枪诀就演练起来了。罗成多聪明啊，啪啪啪啪啪，没演练几次，罗成练得非常的熟悉。丁艳平一看，不愧嘿是罗毅的儿子呀，果然聪明啊。罗成一看啊，义父您再喝一杯。喝太多了，喝太多了，喝多了要误事啊。既然成儿你现在已然学会了单枪破双枪，就这么地吧，听义父的话，明天一早快快离开此地，够奔泰山给你母亲降香还愿去。义父我呢，够奔前敌，如果有缘，回头吧，义父再到涿郡找你，或你再来麒麟村找义父也就是了。可千万不能够在此地多待呀，这里太凶险了。那我谨遵义父之命，明天一早孩儿就走。好好好，听话就好，听话就是好孩子。哎呦，义父您喝太多了，我扶您休息吧，我给您呢洗洗脸洗洗脚。不不不，我自己会来。不不不，孩儿我来服侍服侍您，

罗成啊，赶紧的出去叫店小二。其实这个时候啊，已然快深夜了，把店小二叫起来，让店小二啊端些热水来。罗成真不错，用干净手巾呐、蘸湿了拧干，晾凉了，给这老头啊净了净面，擦了三遍脸。这老头坐在那榻上啊，已经迷糊了。啊，好好孝顺的儿子呀！紧接着罗成啊，又打来洗脚水，亲自给老爷子把这鞋袜扒下来，给老爷子烫脚，给老爷子洗脚。罗成心说话呀，老爷子呀，你呀是我的义父，我是你的义子，按说呢，我该孝顺你，但是没办法，你是我这帮兄弟的仇敌呀，所以呢，你跟我呀，还隔着这么一层，我不能把你当自己人呐。你刚才呀，传授给我单枪破双枪决议，我呀，也不白要你的。我今天当爹服侍你一晚上，给你净面洗脚，以尽孝道，从此咱爷俩这关系呀、就到此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坐镇一字长蛇绝命阵，那就得跟孩儿我为仇作对，到那个时候咱就是两国仇敌了。我破阵之时，那就得六亲不认了。到那个时候，咱俩只有你死我活了，就让这一盆水了结你我的情缘吧。罗成认认真真的给丁艳萍洗好了脚，然后给丁艳萍把外衣宽了，只存着里面的水印儿，把丁艳萍轻轻的扶在榻上，又盖上一点被子，然后罗成扑通一声跪倒在榻前，给丁艳萍又磕了仨头。义父，孩儿我谨遵父命，我呀走了。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韩大奶奶一转过身来，就看见身后站着铁虎。铁虎的脸看来就像是风化了的岩石，粗糙、冷酷、坚定。韩大奶奶的脸却已因为恐惧而扭曲发抖。
2: 你说他不是？
3: 不管他以前是什么人，现在都已经变了，变成了一个没用的酒鬼。
2: 他不是酒鬼。
3: 不管什么人，决战之前还敢喝酒的，都一定是个酒鬼。
2: 可是我知道，江湖中也有不少酒侠，一定喝多了才有本事的。
3: 那些酒侠的故事，只能去骗骗孩子。
2: 可是，我每次喝酒之后，就会觉得胆子变大了。
3: 真正的好汉用不着酒来壮胆。
2: 那我喝了酒之后力气就会变得更大些。
3: 高手相争，斗的不是力。
1: 韩大奶奶并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当然也明白这些道理。她根本就是跟铁虎胡扯，好分散他的注意力，造成阿吉的机会。不管是想逃生还是想出手，现在他都帮阿吉造成了机会。可是阿吉连动都没有动啊。
4: 铁虎继续说道，
3: 酒可以令人的反应迟钝，判

0: 错误。高手相争，只要有一点说过错误，就必败无疑。这些话，铁虎已不是对韩大奶奶说的，他的一双锐利的眼睛已经盯在阿吉的身上。他一字字接着说：“
1: 高手相争，只要有一招败笔，就必死无疑。”
0: 阿吉的脸上还是连一点表情都没有，只淡淡的问了句：“你是高手？”
1: 既然我也已经知道你是谁，你就应该知道我是谁。
0: 我只知道你是请过我吃一碗牛肉面的人，只可惜你并没有掏钱，付账的还是我。我虽然不是什么高手，却也不是白吃饭的人。
2: 铁虎盯着阿吉，全身每一个骨节全都爆竹般的响起，一连串响个不停。这正是外功中登峰造极的一串鞭，能成这种功夫的人天下只有两个。纵横辽北，生平从未遇见过敌手的风云雷虎雷震天，雄居祁连山陲20年的绿林大豪玉霸王白雀城。玉霸王的霸业已成，足迹已很少再入江湖。风云雷虎的行踪本来就很诡秘，近年来更连消息都没有。有人说他已死在了一个极有名的剑客的手下，有人说他已经和这位剑客同归于尽。传言中的这位剑客，据说是天下无双的燕十三。
0: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雷震天已加入了江湖中的一个极秘密的组织，成为这个组织中的8位首脑之一。据说他们的组织远比昔日的青龙会还严密，势力也更庞大。
2: 骨节响过，铁虎魁伟的身材仿佛又变得高大了些，突然吐气开声大喝道：“
1: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阿吉叹了口气：“哎，我只有一点想不通啊。”“
1: 哪一点？”“
0: 你本该已死在燕十三剑下的，又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做别人的奴才走狗呢？”
2: 铁虎盯着他，忽然也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1: 果然是你，我果然没有看错。”“
0: 啊，你有把握吗？”“
1: 放眼天下，除了你之外，还有谁敢对雷震天如此无礼？”“
0: 你的大老板也不敢吗？”
2: 铁虎不回答，接着又说：“
1: 近七年来，我时时刻刻都想和你决一死战，可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因为我从无把握战胜你。”“
0: 是啊，你根本全无机会。”“
1: 可是今天我的机会已经来了。最近你的酒喝得太多，功练得太少。”
0: 这一点阿吉不能否认。铁虎又接着说：“
1: 就算我今天死在你的剑下，哈，我也算死得不冤呐。只不过今天你我这一战，无论是谁胜谁负，谁死谁活，都绝不容第三者将我们的秘密吐出去。”
2: 这下阿吉的脸色变了，铁虎也豁然转身，一拳击出，韩大奶奶立刻被打得飞了出去。这下韩大奶奶已经不能再出卖任何女孩子的

0: 青春和肉体也绝不会泄露任何人的秘密了。阿基的脸色惨变，却没有出手拦阻。铁虎吐了口气，哼，屋子里的两个人，那是非死不可。
1: 为什么？
2: 这世上能击败雷震天的有几个人？
0: 不多。
2: 你若胜了，想必也不愿意别人将这一战的结果泄露出去。
0: 阿吉不能否认，只要没有别人泄露他们的秘密，他若胜了，击败的只不过是大老板手下的一个奴才而已。他如果败了，死的也只不过是这个没用的阿吉。阿吉活着又如何，死了又有何妨？
2: 我们的死活都无妨，我们的秘密却绝不能泄露。
0: 阿基闭着嘴，脸色更苍白。
2: 那么你为何还不自己动手呢？
0: 阿基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
3: 不，我不能去，他们是我的朋友。
2: 想当年你一剑纵横天下无敌，又有谁的性命能够放在你的眼里？为了求胜，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来的啊？可是现在你却连这么样两个人都不忍下手啊！哈哈哈哈哈哈！我知道你自己也曾经说过，要做天下无敌的剑客就一定要无情。现在呢，现在你已经变了，你也不再是那天下无敌的剑客，这一战你必败无疑。
0: 阿吉的双拳突然握紧，瞳孔也在收缩。
2: 其实你是否去杀他们，我根本不在乎，只要能杀了你，他们能往哪儿走呢？
0: 阿吉沉默着。
2: 你的人虽变了，可是你的人还在，那么你的剑呢？
0: 阿吉默默地俯下身，拾起了一段枯枝。
2: 这就是你的剑？
0: 我的人变了，我的剑也变了。
2: 好，
0: 铁虎好字出口，全身古今突又响起，他所用功夫就是外家功夫中登峰造极天下无双的绝技，他的人就是纵横江湖从无敌手的雷震天，他的心里充满了信心，对这一战他似乎也有绝对的把握了。夕阳红如血，血尚未流出，阿吉的剑仍在手中，虽然这并不是一把很长的剑，只不过是仿佛柴捆中露出的一只，可是一到阿吉的手里就变了，变成绝不可思议的杀人的利器。就在雷震天一串鞭的神功刚刚开始发动，全身都充满了劲力和信心的时候，阿吉的剑已经刺了出去，点到刚刚响起的一处骨节上。他的出手很轻，轻飘飘地点上去，这段枯枝就随着骨节的响声震动，从左手无名指的第二个骨节

0: 格跳跃过去，跳过左肘、肩颈、脊椎，一串鞭的神功一发，就正如折雷惊起，一发便不可收拾。铁虎的人却好似被这段枯枝粘住，连动已不能动。枯枝跳过他左肩的时候，他脸上已无血色，满头冷汗如雨。等到他全身每一处骨节都响过，停在他右手小指最后一处骨节上的枯枝就突然化成了粉末，散入了秋风里。铁虎的人却还是动也不能动地站在那儿，脸上的冷汗忽然又干透，连嘴角都已干裂，瑞眼中也布满血丝，盯着阿吉看了很久，才问出了一句话。他的声音也变得低沉而嘶哑，一字字地问道：“
1: 这是什么剑法？”“
0: 这是专破一串鞭的剑法。”“
1: 好，好。”
0: 第二个好字刚一说出口，这个在一瞬间之前还像山一般屹立不倒的铁汉子却突然开始瘫软崩溃了。他那金刚不坏的身体在一刹那间就变得像一滩泥，枯枝化成的粉末还在风中飞散，铁虎的人却已不能动了。夕阳越淡了，阿吉慢慢的摊开掌心，被他手掌握着的一段枯枝立刻也化成灰墨，散入了风中。
1: 这是多么可怕的力量，不但将枯枝震成了粉末，也震麻了他自己的手，而他自己并没有用一点力。
0: 力量是由铁虎的骨节尖发出的，他只不过因力借力，用铁虎第一个骨节尖发出来的力量和震动打碎他自己的第二个骨节，现在他全身骨节都已被击碎了，被他自己的力量击碎了。阿吉如果也用出了力，这股力量很可能就会反击出来，穿过枯枝，穿过手臂，直打入他自己的心脏。高手相争，斗的不是力。铁虎明白这道理，只可惜他低估了阿吉。三少爷的剑。风迎面吹过来，阿吉默默地在风中停立了很久，这才发现哑巴夫妻正站在木屋看着他。哑巴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他的妻子却在冷笑着。阿吉没有开口，因为他也正在问自己，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哑巴的妻子说道：“
2: 你本来不该喝酒的，却偏偏要喝，只因为你早就算准铁火会来的。你也想杀了我们，却偏偏不动手，只因为你知道我们根本逃不了。否则你为什么要让铁虎杀了韩大奶奶呢？”
0: 他说的话永远比锥子还要尖锐。“
2: 你故意这样做，只因为要让铁虎认为你已经变了，故意要让他瞧不起你。现在你既然还不过来杀了我们夫妻两个，难道你不怕我们把秘密泄露出去吗？”
0: 阿吉慢慢地走过去，哑巴的妻子掏出一锭银子。

0: 饭锅里不会长出银子来，我们也不想要你的银子，现在你既不欠我们的，我们也不欠你的。
1: 阿吉慢慢地伸出手，可是他并没有去捡地上的银子，也没有杀他们，他只不过握住了哑巴的手，哑巴也握住了他的手，两个人都没有开口。这世上本就有很多事，很多情感都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男人们之间也本就有很多事，也不是女人所能了解的。就算一个女人已经跟一个男人患难与共，厮守了多年，还是不能完全了解那个男人的思想和情感。那么男人又何尝能真正了解女人呢？阿吉终于说话了，虽然你不会说话，可是你心里想说的话我都知道。哑巴点点头，目中已热泪盈眶。我相信你绝不会泄露我的秘密，我绝对信任你。阿吉又用力握了握哑巴的手，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忍不住回头，因为他也知道这对平凡朴实的夫妇只怕彼此都不会再过他们以前那虽艰苦却平静的日子。他又不禁在心里问自己，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总是要为别人带来许多烦恼呢？我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呢？看着阿吉走远，哑巴眼中的热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他的妻子却在嘀咕，他带给我们的只有麻烦，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他呢？哑巴在心里呐喊着，因为他没有看不起我，因为他把我当做了他的朋友，除了他之外从来没有谁真正把我当成朋友。这一次他的妻子没有听见哑巴的心里的呐喊，因为他永远无法了解友情这两个字的分量，在一个男人心里占得有多重。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铁虎的尸体是用一块门板抬回来的，这会儿就摆在花园中的六面亭里，暮色已深，亭柱间的灯笼已经点了起来。竹叶青背负着双手，静静地凝视着门板上的尸体，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对这件事他竟然似乎丝毫也不觉惊异，只等到大老板匆匆赶来，他脸上才有了一些忧伤悲戚之色。你知不知道铁虎练的是什么功夫啊？
2: 哦，好像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练一类的外门功夫。
1: 你有没有看过他的真功夫？
2: 没有，
1: 可是我看过，就因为他功夫实在太强，所以我连他的来历都没有十分看完就将他收下来。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当年也曾在辽北横行过一时的云中金刚崔老三。
2: 哦，是是是，我也听大老板说起过。
1: 虽然我曾经被雷震逼得无路可走，可是我保证他的功夫绝不会比那个姓雷的差多少，也绝不会比祁连那个玉霸王差到哪里。
0: 竹叶青不敢反驳，没有人敢怀疑大老板的眼力，经过大老板的研法鉴定的事当然绝不会错。
1: 可是现在你居然说那个没用的阿吉只凭着一根木棍

就能将他的全身骨节打碎。竹叶青不敢开口，大老板用力握紧了拳头，又问道：竹叶青，你说铁虎的尸身是在哪里找到的？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3到4级。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你情我愿的雇佣关系为什么会积怨成仇？
3: 这些矛盾不但没有被及时化解，反而越来越激化。
2: 越到疯狂杀人，竟然只是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请来的月嫂杀手。
3: 在北方某城市，周婷去超市买完日用品回到家，却发现房门虚掩，她的心中立刻涌起一种不好的感觉。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瞬时她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满地殷红，妹妹周丽血淋淋地趴在地上奄奄一息，周婷一个多月大的女儿也躺在地上悄无声息。周婷顿时如五雷轰顶，究竟是谁下了这样的毒手？周婷用颤抖的手拨通了110和120，她看到血泊中的妹妹还有微弱的意识，就使劲地喊她。周丽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出了三个字，王秀华，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周婷顿时明白，这干出这件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家的月嫂王秀华。此时屋内一片打斗的痕迹，周婷找遍屋里的里里外外，没有发现王秀华的踪影。她又拨打王秀华的手机，发现王秀华已经关机。这月嫂王秀华到底去了哪里？她为什么会对妹妹和女儿痛下杀手？在自己离开家的一个多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2: 警方和120急救车很快赶到周婷家。当急救车到达现场的时候，妹妹周丽已经死亡，而周婷一个多月大的女儿还有微弱的呼吸。在救护人员把他女儿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后，周婷向警方诉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3: 周婷今年27岁，大学毕业后和做销售的刘明结了婚。2年前，小两口租了一套2室1厅。这刘明在全国各地跑销售业务，多数时间都不在家。第2年3月呀，便把闲在老家的妹妹周丽接了过来，给他找了一份卖服装的工作。周丽呢，快人快语，人很活泼，她很快就融到这里的城市生活。没过几个月呢，周婷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可将来孩子生下来找谁带，却成了一个问题。刘明的父母正在老家看着刘明刚满1岁的小侄子，脱不开身。周婷的母亲呢，心脏不好，长期有病，还得别人照顾，月子里呀根本就帮不上忙。这小两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在老家找一个保姆。没过几天，周婷的母亲打过电话，说老家有一个叫王秀华的，看着还行。这个王秀华是个农村人，和周家不知道从哪儿算呢，多少还沾点亲，算起来比周婷大一辈。

0: 人投案自首，现在正在派出所里。警察立刻带着周婷前往辨认，经过证实，此人正是周家的月嫂王秀华。警方立刻对王秀华展开了讯问，从王秀华的口中，大家渐渐明了了事情的经过。
1: 2009年7月，王秀华来到了周婷家，做起了月嫂。由于周婷家的房子不大，所以她被安排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既然是老乡帮老乡，王秀华也就没说什么。但是她和周婷姐妹俩的第一次谈话却并不愉快。
0: 来的第一天，周丽就指着王秀华对周婷说：“我们叫她什么呀？叫她阿姨吗？”王秀华赶紧说：“按辈分啊，你们可以叫我姨。”可周丽却说：“我们没有姨，这的人都把保姆叫阿姨。”王秀华本来心里想，这还是老乡，并且还沾点亲，总该有些情分在。可没想到周丽这样一说，他的心里顿时有些不快。他觉得周丽说话不懂礼节，不知轻重，见面之初就给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觉得这钱呀，看来不是那么好赚的。过了一周啊，周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三天后带着女儿出院回了家。周婷的老公刘明在家待了两天，就接到单位的电话，说外地啊有一个大项目，让他去做前期准备，时间还不短，要一两个月。周婷看着老公说：“反正你在家笨手笨脚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就去外地工作吧，多给女儿赚些奶粉钱回来，反正我请了月嫂，你就放心吧。”听妻子这么说呢，刘明也就放心的去了外地。可这月嫂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的活，王秀华除了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这么多年她就没带过小孩，更别提月子里的小婴儿，讲究就更多了。白天黑夜的照顾了两天，这王秀华就有些扛不住了，她主动对周婷说：“白天我来带宝宝，晚上你自己带一下，我年龄大了吃不消。”其实啊，这月嫂挣的本来就是辛苦钱，宝宝月子里白天黑夜都归月嫂带，这是行内的规矩。周婷见王秀华竟然主动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她心里很不满意。王秀华呢，也是仗着和周家沾点亲，所以说话做事都很随便。见王秀华这么说，周婷沉下了脸，她说：“那怎么行，我还在月子里，要是休息不好，将来会落下毛病的。”王秀华接着又说：“那要不我跟你晚上进来住吧，省得里屋外屋来回折腾。”周婷很反感，于是就断然拒绝了他，说：“不行，那样我休息不好。”遭到了姐姐的拒绝，这王秀华呢又想在妹妹身上求援，她对妹妹周丽说：“我白天很辛苦，晚上又睡不好，你能不能给我搭把手，也让我喘喘气儿，慢慢适应下。”可是周丽却说：“我白天工作也很忙也很累，你要是想慢慢适应，那我姐给你开的工资是不是也得按试用期发呀？”周丽这句话呢，把王秀华噎得什么都说不出来，可是心里的这股气儿却怎么都压不下去。晚上躺在窄小的沙发上，王秀华是辗转反侧，她的心里想起了家乡那张大床，虽然不高档吧，但是睡得宽敞舒适。王秀华呢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在老家的时候说话算数，做事独断，老公都听她的，所以在这儿呢遭到姐俩的拒绝，她的心里就很不乐意，她觉得这姐俩没看得起她，不尊重她。其实从工作职责上讲，这月嫂挣的是辛苦钱，既然王秀华拿了工资，雇主要求你履行该尽的义务也是应当的。可她却觉得自己呢是在亲戚家帮忙，总该有些情分在，更何况她还年长姐俩一辈儿，怎么能被这两个小丫头随便指使呢？王秀华呀正处在更年期，经常烦躁不安，更何况月子里的小婴儿麻烦事儿本来就多，喂奶换尿布这一通活干下来，王秀华就睡不着了。等她刚有了睡意呢，小孩又哭闹着又要起来，这一晚上接连折腾，王秀华就根本休息不好，她抱怨很辛苦。妹妹周丽听到后说：“

0: 说，你别抱怨了，这月嫂挣的就是辛苦钱，这是你的职责，你要不辛苦还要产妇辛苦吗？这句话噎得王秀华直翻白眼，在背后对着周丽很不满意。过了三四天，这王秀华又向周婷提出了新要求。她说，晚上风太凉了，我在客厅睡，风吹得我胳膊腿疼。周婷说，那你就把客厅的门窗关上。这时候王秀华又说，关上又太热了，我也睡不着。周丽听到后在旁边插了一句话，农村人还那么娇气。没想到这一句话让王秀华非常不满意，她的态度马上强硬起来。她说，反正我就是不能在客厅睡，要不我也不干了，钱我也不要了，你马上给我买车票，我立刻就走。姐姐周婷看到这种情况，做出了让步，让妹妹周丽和王秀华两个人轮流在客厅和沙发睡，一人睡一天。换房间的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可渐渐的，一日三餐也让王秀华感到很不满意。这姐俩呀，从来都不吃剩的，顿顿都做新的。可是剩菜呢，他们却不许王秀华倒掉。有一次啊，妹妹周丽像是开玩笑一样对王秀华说，我姐不吃你可以吃吗？我姐坐月子你也跟着沾光补补。这一句话硬硬地硌在了王秀华的心上，她觉得这是姐妹俩看不起她，故意作践她。这王秀华絮絮叨叨说了这些事儿，讯问她的警官也觉得这些的确就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怎么就出了命案呢？
1: 但是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王秀华在和姐俩相处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及时化解，反而越来越激化。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0: 这姐俩对农村人的评价也让王秀华感到很恼火。王秀华虽然是个农村人，可是她很爱美，也很爱打扮，在村里呢也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这天呀，妹妹周丽买了一个布包，王秀华看到以后随口就说，这个包嘛，耐脏，款式也不错，很大方，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大的背。你在哪儿买的？有空我也去买一个。听到王秀华这么说，周丽很不屑地说了一句，你买？你一个农村人能舍得花两三千块钱买个包？啥？这一布包就要两三千块钱？傻子才买呢。这时啊，姐姐周婷在旁边说了一句，你不懂就别乱说，这包不是给农村人背的，这是名牌手包。这一句话呢让王秀华的脸红了，可她心里却很不服气。遭到姐妹俩的抢白，她的心中想的是，农村人怎么了？你们父母还不是从农村来的，还没怎么着就开始忘本了。就这样，王秀华在压抑中度过了一个月，她找到了姐姐周婷，她说，实在是太累了，要不你就帮我做一点，要不你就加我工资，每个月三千块钱，另外上个月的工资你该给我了吧。周婷一听很坚决地说，没有的事儿，我父母都和你说好了，出了月子每个月就是两千，上个月的工资我会给你的，可我现在没钱，等我老公把钱打到我卡里，我自然就给你。王秀华心里不相信，她心想，你买东西就有钱，给我工资就没钱了。她越想越郁闷。就在他到周家的第48天的早上，他第二次提出辞职不干了。可姐妹俩对视了一下，并没有主动挽留，姐妹俩决定再找一个保姆，不再受制于王秀华。
1: 于是周婷跑了几家中介公司，结果却并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回到家中的他非常气恼，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新的月嫂，而王秀华又离开的话，自己该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周婷与王秀华又吵了起来。
0: 他就对王秀华说，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月必须做完，你临时说要走，总得给我时间找人吧。王秀华嘟囔一句，谁知道你啥时才能找到人呀，再说就你他这样对待保姆，谁来都干不长。这王秀华的话让周婷火了起来，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月必须做完，你要做不完我就不给你工资。王秀华没有吭声，转身就给周婷的母亲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她向周婷的母亲哭诉，姐俩对自己不好，现在又不给她工资，她想回家。她越说越委屈，在电话里哇哇大哭起来。 这周婷的母亲就安慰。

0: 他说，看在我们大人的面子上，你就别跟他们姐俩计较了，他们年轻不知道轻重，你放心，我马上就让他们把路费和工资都给你。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王秀华悄悄地打量着姐俩的神色，发现姐俩都很沉默，于是就悄悄地吃完了晚饭。当晚呀，这个小卧室本来轮到王秀华住，可是妹妹吃完饭以后啊，早早地就进入小卧室，并且反锁了房门。王秀华一看，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算了，反正我也是要走的人，大不了跟他拼了。于是呢，他就上前到了小卧室，咚咚咚地敲起门来。刚出月子的小婴儿被这异常的声音惊醒，吓得哇哇大哭。姐姐周婷从卧室中冲了出来，指着王秀华说，你还想把我家拆了吗？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不就是在外面睡一晚吗？也死不了，至于肝火这么旺吗？这妹妹周丽听到姐姐出来了，也从小卧室中出来，指着王秀华骂道，更年期的老女人心理变态。这王秀华心里不服气啊，她当时就和姐妹俩对骂起来，一时间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吵闹声，乱成一团。看到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这周婷先挂了免战牌，可是周丽却没有罢手的意思，她愤愤地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农村保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走就走，吓唬谁呢？这一晚，王秀华在沙发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睡。这一个多月来，她吃了剩饭，睡了客厅，至今却没见到这一分钱，还遭到姐俩的欺负。她心想，如果明天她再不给我钱，我就跟他们拼了。此时的王秀华就像一个火药桶，就差一个导火索来引爆她。可姐俩却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睡的王秀华起床后，发现姐俩已经起来了。姐姐周婷抱着怀中的小婴儿，笑着对妹妹说，我女儿可疼我了，昨天晚上就吃了一遍奶。王秀华听着这话，像是对着自己说的，意思是小孩有她没她照顾都一样。王秀华气得摔门而去，她想象着姐俩得意的神情，不禁怒火中烧。活得这么大岁数，活得这么没脸，王秀华气得直捶自己的大腿。在小区里，王秀华无意识地闲逛了几圈，突然她发现在草丛中有一根铁棍，她顺手捡了起来，就狠狠地抽打着旁边的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发泄出她心中的怒气。过了一个多小时，王秀华回到了家，小孩已经睡着了，姐俩正在卧室里玩电脑，还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王秀华见姐俩没搭理自己，心中又很郁闷。
1: 此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周婷看到女儿睡着了，就去了超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走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惨剧发生了。起因竟然就是王秀华带回来的铁棍。
0: 周丽从小卧室出来倒开水，看到客厅的铁棍，她随口就说了一句，下午正好我要卖旧报纸，这铁棍也能卖钱呢。王秀华说，这铁棍是我捡的，我有用。周丽昨天吵的架她还记在心上，再加上她就是想故意的气王秀华，于是她说，你现在还是我们家的保姆，捡来的东西自然也是我们家的，你没权处置。说完她转身就回了卧室。周丽轻慢的态度终于点燃了王秀华心中的怒火，她按捺不住，拿起铁棍冲进客厅，一棍子就砸在了周丽的身上。周丽被打倒在地，可周丽毕竟年轻，她迅速的跑到客厅，拿起一个玻璃的工艺碗砸向王秀华，可是没有打中。王秀华拿着铁棍接二连三地追打周丽，周丽使出全身力气把铁棍夺了下来。这异常的声音惊醒了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两个人在客厅、卧室、大床、婴儿床之间反复追逐争夺。在卧室里，周丽一个趔趄倒在地上，王秀华上前一把就将铁棍夺了下来。此时周丽喊道，王姨你别打了，你不就是要工资吗？我给你钱。可王秀华正气头上，她恶狠狠地说道，现在你知道我叫王姨了，你以为有钱就能欺负人吗？你早干什么了？

0: 说着，便用手里的铁棍狠狠地打着周丽。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妹妹周丽渐渐地没有声音了，墙上地上到处都是鲜血。当王秀华发现周丽竟然没有声的时候，她突然间感到很害怕，眼前是掉在地上的孩子，也是悄无声息。王秀华的脑海中一片茫然，她踉跄着走出房门，身上还沾着斑斑血迹。下午3点多，等周婷回到家中，映入眼帘的就是倒在血泊中的妹妹和躺在地上悄无声息的孩子，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到的那一幕。周婷用颤抖的手拨打了110和120，妹妹周丽还含糊地说出了王秀华。可就在急救车赶到后，妹妹周丽却因为伤重已经死亡。医院出具了证明，周丽系被他人用钝器暴力直接击打头面目，致其重度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庆幸的是孩子得救了，可是仅仅一两个小时，和自己最亲的妹妹竟然与自己天人永隔。周婷嚎啕大哭，背负人命的王秀华走出房门后，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看到路上有巡逻的警察，他就投案自首了。在审讯的过程中，王秀华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一个多月的琐事，以及他杀害周丽的全过程，这就是他的杀人理由。
1: 王秀华近似疯狂的杀人举动，起因竟然只是他与周婷姐妹俩的一些日常琐事，这让许多人不可理解。很多人会问，王秀华杀人的背后会不会还有别的隐情？对此，王秀华的家人就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0: 可能精神受了刺激，脑子不清楚，所以才做出这样的糊涂事儿。那么，王秀华的精神状态到底有没有问题？精神状态对刑事责任有何影响？我国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那么王秀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呢？这就涉及到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根据我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9条，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包括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回到本案，法院委托医院进行了精神病鉴定，结论是王秀华案发时未见精神病症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据此，法院审理认定，王秀华在案发时能够如实供述，自动投案，具有自首情节，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秀华死刑，缓期2年执行，赔偿死亡赔偿金59万余元。保姆和雇主之间引发的刑事案件偶有发生，可这个恶性案件给人的教训却非常深刻。个别雇主可能只把雇佣关系看成简单的金钱关系，没有顾及对方的感受，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而受雇一方为了挣钱选择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可长期的隐忍又怎能不留下祸患？人和人的相处需要多一些尊重、宽容、理解，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让悲剧不再发生。
2: 亲爱的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超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5号，2026年推动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号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

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全国交通运输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路网结构持续优化，路况水平持续提升，安全保障不断强化，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治理能力持续增强，融合赋能成效显著，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会议强调，要着眼全局，立足行业，准确把握15、17农村公路发展形势和要求，更加突出精准有序建设、养护和更新改造、安全韧性提升、服务普惠均等、深度融合发展，以健全完善养护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为主要抓手，构建以自动化检测为基础的路况检评机制，以优良中等路率为核心的动态评估机制，促进管养责任落实，资金保障到位，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推动建管养全面协调发展。会强调，要优化升级农村公路网络，试点推进片区化组团式乡村联网路建设，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强化连接互通，要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强化路况自动化检测评定，深化养护和更新改造衔接实施，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急需要更新路段整治提升3年行动，要强化农村交通安全保障，提升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运安全管理，要提升农村运输服务品质，推动农村客运稳定可持续运行，提升城乡客运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物流服务网络，深入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提高农村公路行业治理水平，构建管理养护质量动态评估机制，持续完善法规政策，发挥路障带动作用，强化资金投入保障，要推动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推动农村公路数字化升级，加快农村公路绿色低碳转型，要发挥农村公路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四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创建，实施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加强农村公路宣传引导，要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农村公路设施服务能力，负乡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会对进一步加强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进行了再安排、再部署。

近年以来，江苏各地港口持续优化口岸服务，释放生产潜能。上半年完成沪吞吐量18.1亿吨，同比增长1.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87.2万标箱，同比增长3.3%。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692.4万标箱，同比增长4.8%。在南通港海岸港区凤山码头，每月都有100标箱观览产品从这里转运至上海洋山港区出口欧美。今年，凤山码头充分利用自身的供铁水多式联运优势，积极拓展优化会员结构，新三样货品产品转运量增长50%以上。针对本土企业超高变压器的出口需求，凤山码头还加快修建新泊位，让企业家在门口就能享受到出口便利。作为连云港核心大宗商品集散枢纽，江苏省内唯一的40万级矿石专用作业码头新苏港码头，五月货物发送量同比增长6.67%，刷新单月货物发送量历史记录。其中转水联运业务大幅增长32.88%，为保障腹地客户提货需求，港区集中全部生产资源向铁路作业倾斜，全面拉升港区铁路货运效能。今年前五个月，苏州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实现高速增长，其中新三样整车出口表现亮眼。太仓港区前五个月完成汽车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解到，根据预测，今年暑运期间，首都机场保障航班量将超过7.3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超过1200万人次，预计将在8月初迎来客流高峰，高峰日旅客量有望超过23万人次。进入暑期以来，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超5%，其中国际及地区客流量同比增幅超10%。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经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4个航点，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点87个，与全球主要航空枢纽互联互通。近期，首都机场新增了威尼斯航点，并计划开通比什凯克航线、加密首尔、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等10余条亚欧重点航线。国内方面将加密银川、哈尔滨、南昌、乌鲁木齐、海拉尔等40余条航线。具体来说，国内市场方面，今年暑期出现呈现了传统干线目的地稳增、热门旅游目的地爆发特点。一方面，上海、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是暑期国内航空市场的主力航线。另一方面，随着旅游需求增长，乌鲁木齐、昆

明、贵阳、三亚、北海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大幅上涨，成为暑期市场增长点。国际及地区市场方面，跨境出球需求稳步释放，长航程航线市场表现突出，成为今年暑运航空市场重要亮点。进入暑期以来，从首都机场往返莫斯科、巴黎、迪拜、罗马、斯德哥尔摩等客流量快速增长，预计今年7月18号首都机场年度累计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将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9天。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吝啬鬼德瑞娜最近经常往银行跑，他的邻居发现了，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问他：
3: 喂，德瑞娜先生，您最近一定是发了财了，要不怎么会经常去银行呢？
4: 不，没那事儿。
3: 那您到底是怎么了？
4: 哦，我最近才知道，银行的签字桌上有一瓶墨水是公用的。

0: 父亲给女儿出了一道题。啊，宝贝儿啊，假设我有12个橘子啊，现在呢分给3个人，每个人能分到几个呀？
1: 不知道，在学校里我们是用苹果做算术题的。

0: 新闻记者艾克的一个正在结识的好朋友即将前往美国玩一个月。这一天艾克打电话给他的这位好朋友。
1: 嘿，马乔，你的体重减轻一点了没有啊？
2: 哦，艾克，你不知道，我身上的每一块肉都知道我要去旅行了，所以他们谁都不愿意放弃。

说有一个人啊，这个有一个人卖鸡蛋，旁边呢有一个卖煤的啊，完这卖鸡蛋的就得吆喝，就得喊呢，说卖鸡蛋嘞。这傻子搁旁边就喊卖煤嘞。这卖鸡蛋瞪他眼，卖鸡蛋嘞。卖煤的瞅着他说，卖煤嘞。卖鸡蛋嘞，卖煤嘞。

0: 卖鸡蛋了？
1: 卖没了。
0: 结果卖鸡蛋的可想而知，一个鸡蛋都没卖出去啊。结果他看人家卖王八，他也整几只蹲人家旁边了。完人家喊卖王八嘞，他不敢喊，胆小，他喊我也吃。你也是王八呀。

0: 走在大街上，督办太太碰到了他的好朋友，他的这位好朋友非常关心地问他，
1: 哦，督办太太，我听说您用电熨斗打您丈夫的头了，您的脾气实在是太暴了。
2: 哦，你要知道，亲爱的，这并不怨我，我对我丈夫说了上百次了，我说我是个非常随和的人，没一点脾气，可是他就是不信。
3: 在一次炮击训练中，指挥员问，
4: 你怎么老是看表？
5: 报告长官，这不是表，这是指南针。

0: 在芝加哥街头，一群匪徒在抢劫银行，有一个同伙站在出口处为他们望风。当匪徒们背着装满现金的麻袋跑出银行时，匪徒首领问那个同伙：
1: 喂，一切正常吗，伙计？
2: 头，不完全正常，警察们倒是没有来，只是有个贼把咱们的汽车开跑了。
3: 一个老人问孩子：
4: 孩子，你几岁了？
5: 六岁。
4: 六岁？
5: 嗯。
4: 个儿跟我的伞差不多呀。
5: 那么您的伞几岁了？

0: 在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朱迪和他的爸爸一起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小朱迪忽然问爸爸：
1: 爸爸，爸爸，你和我一样还在继续长高吗？
2: 不，亲爱的宝贝儿，你爸爸现在已经不会再长个儿了。你为什么会突然问爸爸这个问题？
1: 你骗人，爸爸！如果你没有长高的话，你的头顶为什么从头发里冒出来了呢？

0: 有一天，一位诗人和朋友一起喝酒，他们要了一份下酒菜，四只麻雀。他的朋友一口气吃了三只，正要吃最后一只时，诗人忙说：“
1: 这一只该我吃了吧？”
0: 朋友叹了口气说：“我本想给你吃，可是我实在不忍心拆散他们，还是让他们团聚吧。”

0: 小汉克斯的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她天天忙着洗衣服、洗碗碟、擦地板，除此之外还要浇浇花、洗洗菜，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因此，三岁大的小汉克斯不仅得不到妈妈的爱抚，还常常在接近妈妈的时候遭到妈妈的大声呵斥。一天，邻居问小汉克斯：“
1: 小汉克斯，你妈妈喜欢你吗？”“
2: 我妈妈她不喜欢我。”“
1: 你说什么？她不喜欢你，她喜欢什么呀？”“
2: 我妈妈她只喜欢玩水。”

0: 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走进新兵招募站，对征兵者说：
1: 我要入伍。
0: 哦，您多大岁数了？
1: 62。
0: 您大概知道

0: 您这样的年纪当兵太老了吧？
1: 哦，也许，可是难道你们不需要将军吗？
2: 说到理发店，本来想有个好的心情，结果却触了霉头。由于理发师刚刚失恋，一名顾客头发没绞好，左耳朵却被绞掉半拉。你说这事儿，你倒霉不倒霉啊？咋的妈跟人干仗，这耳朵被人整掉了？不是，经了解说，当时啊，这吴某啊，这个头发挺长，到一个理发店去绞头去了。这绞的时候就发现这理发师吧，就是你。就有点眼光，有点眼神，有点呆滞。问他跟他唠嗑呢，他也不好好说。嗯啊，女人呐、啊，女人千万不要相信女人。就说话就五迷三道，觉得不太正常。然后呢，也发现这个心情，他心情不好。后来吧，就跟他唠嗑，就剪头唠呗，就了解啊，这个理发师呢是刚刚失恋了啊，说让这个。女朋友一大脚给开出去了，这吴某寻思，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哎呀，小伙是吧？虽然说长得挺磕碜是吧？搞对象不容易，完了还让人给踹了，心情挺难受的。寻拉倒吧，就不搅了，换一家吧。这个理发师吧，这小伙哎，这小伙还挺啥，还挺好。就是他说你别走，你说我这失恋了吧？完了你再找我挣不着钱我更完了我就啊你说得了我就留着吧脚吧啊就留下来说只见这个理发师啊一边带着这个 MP3 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呢给这吴某绞头你是长不明白你见谁理发师一边听 MP3 一边给人绞头啊你不开玩你这一心六用啊你这是最后悲剧发生了可能这理发师听到原来跟女朋友一块听的动情的音乐一激动是吧一着急一跺脚一眼子就把吴某的耳朵三分之一干掉了当时是血流如注啊噗呲噗呲往外呲的这个理发师当时也吓懵登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说这个经过五官科医生的这个缝合啊最后左耳朵被顺利接上了

0: 在法庭上，法官向一对离婚夫妇的孩子发问：
1: 孩子，跟我说，你喜欢跟谁在一起生活？是跟你的父亲呢，还是跟你的母亲？
0: 小孩子听到法官的问题，想了一想，然后笑了一下，回答说：
2: 哦，法官先生，这个问题现在不太好回答。我跟谁一起生活，那要看那本格林童话最后到底归谁了。

0: 一群馋嘴的懒汉对羊倌说，
1: 哦，您有一只又肥又嫩的羊，它的肉一定很鲜美，您为什么不把它宰掉，让咱们一起来享用享用呢？
0: 羊倌不想让他们吃自己的羊，便说，
2: 我的羊还不算肥。
0: 那些懒汉又说，
1: 哦，您没听说明天午后整个世界就要毁灭吗？那么您的羊永远也不会胖起来了。
0: 羊倌听了这话，决心好好的教训这帮无赖一顿，于是他愉快地说，
2: 好吧，我把那只羊宰掉，明天上午在河边举行一次野餐，我请客。进餐之前呢，你们在河里洗个澡，然后咱们一起舒舒服服的美餐一顿。
0: 第二天上午，那帮无赖果然都来到了河边，他们脱光衣服，一个个跳进河里。与此同时，羊倌也把羊宰了。

0: 当他们上岸时，他们发现衣服全不见了。
1: 哦，我们的衣服到哪儿去了，阳光先生？
2: 哦，是的，我的衣服呢？
3: 哦，我把你们的衣服点火烤羊肉了，你们再也用不着穿什么衣服了，世界不是马上就要毁灭了吗？

0: 一个蹩脚的画家开了一个画廊，可是他一点生意也没有。于是有人劝他把自己和妻子画成像，挂在门外招揽顾客。画家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这个人的建议，马上画了一张自己和太太亲密地坐在一起的画像，并把这张画像高高地挂在了店门口。这一天，画家的岳父来看望他们了。在画廊的门口，岳父大人指着头顶上当幌子用的画像，向女婿问道：
1: 嘿，达克，你告诉我，在我头顶上的这幅画上的那个女人，她到底是谁呀？
2: 哦，爸爸，这是您的女儿玛利亚，也是我的太太啊。
1: 什么？你说这就是我的女儿玛利亚？那好吧，不过和她这么亲密地坐在一起的那个陌生人，她又是谁？

0: 说有三个人上那个早点铺去买早点去。第一个人老板说，老板我要一个煎蛋，但不要蛋黄啊。老板就照着煎了一个煎蛋，不要蛋黄。第二人过来跟老板说，老板我也要一个煎蛋呢，蛋细我不要蛋白啊。老板也照做了，但是有点不耐烦了，这怎么找着这么不顺当呢啊，这么人挑剔呢。说第三个人，轮到第三个人，老板就不客气的问，你呢，你那蛋不要啥玩意儿啊，快快快快点的，我都忙死了。第三个人有点胆怯的说，老板我的蛋不要蛋壳。
1: 妻子问丈夫，
2: 你儿童时代的愿望有没有实现了的呢？
1: 丈夫摸摸自己的秃头说，有，小时候妈妈揪着我的头发时，我希望自己有个秃顶。
3: 年轻的杰拉尔多进了一家小工厂工作，但是没过一个月就被这家工厂解雇了。父亲因此生气地问他，
4: 嘿，我亲爱的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才干了没几天，为什么就被开除了？
5: 哦，爸爸，我想是那儿的经理，他嫉妒我。你看，他整天什么事都不干，手插在口袋里闲逛。
4: 哦，就是因为他嫉妒你，才会把你解雇了吗？你有什么值得嫉妒的出色的地方吗？
5: 哦，那当然了，爸爸。厂里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比经理更像经理。
1: 一个人睡觉时总是戴着眼镜，有人问，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6: 嗨，我视力太差，我担心做梦的时候看不见东西。

0: 小红对他的朋友说，
1: 我想去看看牙，你去不去呀？
0: 我又没有坏牙，干嘛去看牙？
1: 我也没有，但是亮亮有，我想跟他比一比。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教育职业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15日，辽宁兴城发生橡皮艇闪爆事故，致7人死亡，1人失联。浙江公

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两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海新一批市民健身夜校报名陆续开展，市民可以通过来互动健身地图小程序、随身办事云来查询课程详情并在线报名。天津公交 APP 查询拥挤度功能上线测试，808路、185路、846路、628路四条线路已率先参与测试，其他线路后续会持续扩充。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6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主动倾听群众诉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16日，林海森呼吸疗愈探望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团队展演、森林冥想、森林瑜伽、森林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夏日森养治愈之旅序幕。伊春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现场推介系列康养产品，系列展示林区康养文旅发展成果，全新升级的萌宠乐园也正式开放，驯鹿、松鼠等萌宠齐聚，为游客构筑人与自然互动的童趣空间，丰富全域康养业态。7月16日，龙江供销夏季避暑旅游嘉年华伊春主题周活动在哈尔滨枫叶小镇奥特莱斯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伊春市商务、供销、文旅等多部门协同举办，旨在抢抓高铁时代发展机遇，落实引客入伊工作部署，通过深耕旅游加购物融合新模式，双向赋能，助推伊春文旅商贸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来自伊春各县市区及伊春森工集团的29家森林食品龙头企业、非遗技艺传承企业、特色工艺品加工企业组团参展，现场汇集7大品类、100余种伊春特色好物。活动期间，每日17时至21时，现场还将开启长达4小时的沉浸式文旅夜场专场推介活动。市文广旅局及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大庆山县将轮番登场，通过展演林区风情歌舞、邀约网红达人驻场、全程直播及惊喜互动抽奖等方式。

多为展示伊春秀美风光和独特人文魅力，擦亮林都伊春避暑文旅金字招牌，为高铁时代引客拓客，拉动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澎湃活力。本次活动预计将吸引近10万多名市民游客打卡采购，持续释放伊春特色好物的品牌知名度，不断激活跨区域消费的新动能。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节目当中

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驾驶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太太回娘家，临时通知先生他当晚不能回来了。第二天回家，他询问先生，
1: 昨天晚餐你弄了点什么东西吃啊？
2: 嗯，很不错呀。
1: 嗯，
2: 我在食品橱柜里找了一块牛排。
1: 嗯
2: 嗯，又在地下室里找到了些洋葱。
1: 洋葱？
2: 嗯，
1: 哦，那是我种的水仙。

0: 有一天，喜剧演员卓别林穿着老式的破烂衣服在自己的花园里干活，一位贵妇人看见了他，停下脚步。贵妇人想知道是不是可以叫这位园丁到他们家去干活。
1: 园丁，这家主妇付给你多少报酬啊？
2: 啊哈，啊，我不收钱，这家主妇只是让我跟她睡觉。

0: 公社书记啊去医院打针，护士一手推药一手揉捏，别问
1: 疼不疼。
0: 不疼。护士又回身给一位老大娘打针，这回啊药推得很快，哎也不给揉捏。大娘说
1: 疼得很。
0: 护士没好气的说，
2: 打针能不疼吗？
0: 话没说完，书记正好走过来叫了一声，哎妈。护士瞬间脸色绯红，不好意思的说，
2: 啊书记你咋不早说呢？

0: 一位好莱坞导演决定送给他母亲一件生日礼物。当听说有一只小鸟能用12种语言讲话，还可以唱10首著名歌曲的时候，立刻决定买下这只鸟给母亲。为此，他花了50000美元。在他母亲生日第二天，他给母亲打电话。哦，妈妈，哈哈，您觉得这只鸟怎么样？
1: 好，味道好极了。

0: 一位教授在和他的妻子说话。
1: 天哪，宝贝儿，有人偷我的钱包。
2: 啊，你没感到有只手伸进你的口袋吗？
1: 感觉到了，不过我以为那是我自己的手呢。

0: 炊事员趴在门诊床上打针，回头偷眼一看，妈呀，好家伙，用的是头号大针头啊。护士见他惊慌，忙解释，
1: 别看你卖饭净给我小勺，我给你打针呢，可舍得用大针头。
2: 姑娘，

0: 夫妻二人吃饭的时候，妻子说：“
1: 你现在怎么净挑鱼背上的肉吃啊？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最爱吃鱼头鱼尾。”
2: 哎，情况不同了嘛。
1: 嗯，
2: 现在我的目标是吃鱼。

0: 稿子，稿费一人一半，好吗？
1: 编辑回信写道：
2: 亲爱的女士，你的意见很好，不过钱都由你出，每次50元，我让他们登在广告栏里。

0: 老张到医院做健康检查，护士拿了针要替他抽血。这老张啊，看着闪闪发亮的针头问：“哎呀，哎呀，哎呀，会不会疼啊？我怕疼啊。”“
1: 放心，我做了20几年的护士了。”
0: 然后护士一针扎下去，就听见老张啊杀猪一般的一声惨叫：“啊！”“
1: 嗯，没有一次不疼的。”

0: 晚饭时，老公吃了一口菜，就不高兴地说：“
1: 哎，这菜咋整呢？难吃死了！
2: 你要不你自己做做看去。你要知道啊，你并不是跟一个厨子结婚。”
0: 当天晚上就寝的时候，老婆觉得楼下有奇怪的响声，就叫老公啊下楼瞧瞧。老公说：“
1: 你自己下去吧，要知道你并不是跟一个警察结婚。”

0: 从前有个农夫，听人说令尊二字，心中不理解，便去请教村里的秀才。
1: 请问相公，这令尊二字是什么意思啊？
0: 秀才看了他一眼，心想，这庄稼佬连令尊是对别人父亲的尊称都不懂，便戏弄他说，这令尊二字啊，是称呼人家的儿子。说完，秀才掩着嘴笑了，心中暗暗得意。农夫信以为真，就同秀才客气起来。
1: 相公家里有几个令尊呢？
0: 秀才气得脸色发白，却又不好发作。
2: 我家中没有令尊。
0: 农夫看他那副样子，以为当真是因为没有儿子，听了问话引起心里难过，就恳切地安慰他。
1: 相公没有令尊，千万不要伤心啊，我家里有四个儿子，你看中哪一个，我就送给你做令尊吧。

0: 位女士听说先生有外遇，苦于没有证据。这一天呢，她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她，
1: 可用美酒佳肴招待。
0: 那位女士说，
2: 这哪成啊，
1: 酒后吐真言，当年呢，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让你爸说实话的。

墙壁被人涂写得乱七八糟。这家主人在请人重新粉刷之后，郑重地在墙上提了"此处不准写"五个大字。他想，从此以后风平浪静，高枕无忧了。没想到，隔天起床一看，五个大字下面又被加了五个字，为何你先写？主人一时心有不甘，立刻提笔再加了五个字，我加，由我写。一天过去了，主人下班回家，差一点气昏倒，十五个字下面又多了一行，要写，大家写，下面还画了两只小乌龟。

0: 院院长身边坐着一位神色慌张的病人，院长就问这个万分紧张的病人：“哎，您能告诉我吗？为什么您从手术室里出来，而且还是跑着出来的？”“
1: 那位护士小姐说呀，勇敢点儿，阑尾手术很简单。”“
0: 呀，哎，我说，这话难道不对吗？”“
1: 哎呦，可是啊，这句话是对那个正准备给我动刀的医生说的。”

0: 说有这么个人，眼神特背，有时候脸贴的上面都不一定瞅见东西。这一天他去逛街买照哩，路边正好有个麻子在摆摊，就上去问：
1: 喂，这照哩多少钱一个？
0: 麻子很生气，呸的吐了他一口。这个眼神特背的主觉得脸上湿乎乎的，抹了一把。
1: 哦，不是照嘞，是喷壶啊。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

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歌曲《桃花朵朵开》。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碳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啸天的一首《红尘情歌》，为谁唱？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六月初四。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5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6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5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6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嘿，朋友，这个夏天你打算怎么过呢？七到八月的黑龙江，音乐盛宴扎堆开演，从草原情歌到摇滚老炮，从华语经典到户外音乐节，你想看的全都有。别人在南方蒸桑拿，你在黑龙江凉爽的清风中听音乐，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七到八月黑龙江音乐演出单，请您收好，来龙江避暑听歌。

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周传雄的《黄昏》。没错，青花、冬天的秘密、寂寞沙洲冷、记事本，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周传雄呢？情歌教父新一轮体育场巡演升级启程，因为念念不忘，我们才会再遇见更盛大的音乐之约。

七月的哈尔滨夜晚，凉风吹拂，期待和你一起大合唱。周传雄的音乐演唱会，7月25号的19:30，地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当套马杆的旋律响起，当站在草原望北京的前奏燃动全场，刻在骨子里的草原豪情瞬间被唤醒。不用远赴内蒙古，在黑龙江就能够沉浸式感受草原的风情。乌兰图雅踏歌而来，将四季风光唱给你听。

兰图雅哈尔滨的演唱会7月25号19:30，地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环球剧场，时间8月29号的19:30，地点在大庆市体育馆。

以歌声致敬冰城，以交响回应岁月，连续两晚在哈尔滨的大剧院和罗大佑一起重温那段闪亮厚重的岁月。时间8月22号19点，8月23号19点，地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

罗大佑的旋律是琥珀，凝固时代的光阴，老道外的砖墙听得懂光阴的故事，松花江的流水记得住追梦人，哈尔滨的这座城市藏着深沉厚重的勾引过往，带着粗犷而沧桑的城市风骨，恰与罗大佑歌声里的人文关怀不谋而合。

一次崔健把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这首歌唱给了大庆这片曾经战天斗地的土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遇上大庆精神，是精神的共振，更是时代的回响。崔健演唱会7月25号19:30在大庆市体育馆隆重上演。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还记得1986年那一声震撼的嘶吼吗？正式拉开了中国摇滚的序幕。

在当天演唱会当中还有宝石老舅的惊喜加盟。当歌曲《一无所有》遇上了野狼 disco， 摇滚老炮碰上说唱歌手老舅，现场会有多炸裂，不用我多说了吧。如果你是喜欢摇滚的朋友，不要错过7月25号的19:30，在大庆市体育场遇见摇滚。

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 Jarset 的乐队带来的《小小少年》。盛夏赴花海，音浪燃山野，2026宝清之音音乐节就在圣洁摇篮山滑雪度假胜利开唱。漫山的樱枝盛开，夕阳、星空、草地和音乐凑在一起，这就是夏天最浪漫的样子。

0: 在山野里听歌，让音乐回归本真。看似寻常的山野一日，或将成为你今夏最难忘的浪漫回忆。7月18号到19号，地点在双鸭山圣洁摇篮山滑雪旅游度假区，摇滚、民谣、独立音乐轮番炸场，几十组音乐人连嗨两天。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
0: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在黑龙江凉爽的清风中听音乐，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7到8月的黑龙江音乐盛宴扎堆开演，从草原情歌到摇滚老炮，从华语经典到户外音乐节，你想看的全都有。在这个夏天，黑龙江携清风与音乐，邀你畅快一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在原始森林中，跃动的小精灵是夏日最治愈的存在。伊春打造了多处萌宠互动体验地，让游客与温顺的小动物亲密接触，在欢声笑语中治愈心灵。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起趣萌宠林间小精灵萌宠互动产品，邀请大家一起近距离的和小动物们亲密互动。金山鹿苑作为黑龙江省最大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数百只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林间漫步，游客可以购买鹿粮，近距离的投喂、抚摸，感受人鹿和谐的美好。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公园的林间换鸟项目备受喜爱，只需要将粮食托在手上，不怕人的小鸟就会前来啄食。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萌宠乐园推出了小猪赛跑、投喂黑熊与棕熊等趣味活动，还有黑天鹅、野鸭子在湖面嬉戏，充满欢乐。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的鹿野苑可以和小鹿亲密互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沉浸场景。年丰乡鹿野仙踪达子乡花海与温顺小鹿相应，打造田园牧歌式的互动体验。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松鼠非常的亲人可爱，备好瓜子、松子投喂松鼠，不怕人的小家伙宰得脸颊满满，定格萌宠与自然同框的治愈瞬间。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鄂伦春风情度假村饲养的驯鹿等山林小动物，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投喂，感受鄂伦春族与自然共生的文化。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金山鹿苑、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东山公园、年丰乡鹿野仙踪、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和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与小兴安岭的萌宠们亲密互动，记录人与生灵温情相拥的精彩瞬间，留下生命中自然馈赠的柔软时光。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朋友们，当下 City Walk 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而浙江游客苏玲玲选择在伊春来一场 Forest Walk 森林漫步，走进了伊春五营红松原始林，红松林高耸入云，一眼望不到头，清脆的鸟鸣声在林子深处不绝于耳。对于这片红松林海的第一印象，苏玲玲用了两个词形容：壮观

震撼。能够在林海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让他的这次旅游不虚此行。一声声森林号子在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久违的响起。自停法后，林业生产场景不在，伐木工人抬木头时唱的森林号子也逐渐消失，也让这片亚洲最完整的红松林得以保存。在停伐后，经过多年保护，武营红松林海景区内的红松高耸入云。

如今再次唱响森林号子，是景区工作人员崔建华向游客们演绎当年的林业故事。崔建华是一个林三代，每代人都见证了红松林的历史发展变化。祖父一辈采伐红松，父辈保护红松，而他凭借森林号子以及对林区故事的熟悉，把红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崔建华介绍说，森林耗子记录了当时林业工人的生产场景，每句话都代表着当时林业工人不畏艰苦、奋勇向前的精神，听着让人充满力量。他说，我从小听着老一辈人唱森林耗子长大，自己也就会跟着唱了。希望通过演绎森林耗子，能让更多的游客了解以前的林业故事，读懂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进入暑假开始，来到景区的游客越来越多，崔建华的演绎工作也忙碌起来。曾经为了加油鼓劲的森林耗子，如今已经成为了林区人对外讲述的森林故事，展示林区新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在伊春森宫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每到旅游旺季，刘养顺和家人天一亮就忙活起来，把农家院的每个桌椅仔细擦一遍，再到小菜园里摘点新鲜的蘸酱菜，厨房里炖的红烧鲤鱼散发着香气，准备迎接新一天远道而来的客人。
1: 天然氧吧生美酒。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刘养顺把养顺农家院打理得干净整洁。71岁的刘养顺是林场的退休职工，今年呢是他经营养顺农家院的第八个年头。对于现在充实的生活，他有时候会觉得忙点累点，却依旧干劲十足。

如今在溪水林场，林场职工陆续开设了41家农家院，并打造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农家院一条街，设计打造成为庭院式民宿，现在是一床难求。岭上浴雪民宿负责人段小玉每天都闲不下来，他高兴地说，现在生态旅游真的太火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到我们的林场旅游，民宿几乎天天都是爆满的，满房的状态，能够预定的客房已经排到了11假期了。

朋友们，当城市漫步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欢迎广大游客来到我们的伊春吧，来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来感受这一次森林漫步。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 98.5，
2: 旅行餐桌。

欢迎各位游客朋友来到美丽的伊春。为了让您既能享受森林旷野，又能品味地道的东北美食，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栏目当中，为您推荐了伊春的特产和特色美食，让我们一边品尝佳肴，一边感受伊春独特的饮食文化吧。伊春这座阳光洒满森林的城市，有着许多的林都特产，像蓝莓果干、松子、桦树枝、蜂蜜以及黑木耳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富含营养。蓝莓果干伊春蓝莓在冻土层中生长，具有无污染、纯天然、绿色的特点，被誉为寒地生命之果。品质精良的鲜蓝莓经过精心的晾晒制成的果干，保留了蓝莓的营养与美味。无论是在旅途中作为解馋的小零食，还是在家中与朋友分享，蓝莓果干都能够给你带来别样的满足。

松子，它们生长在伊春的这片纯净的土地上，吸收着天地之精华。每一颗松子都像是一颗小小的宇宙，蕴含着无尽的能量。轻轻咬开，那醇厚的香味瞬间在口中散开，仿佛一场味蕾的盛宴。桦树汁

不仅美味，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健康饮品。轻轻地抿上一口，那淡淡的甜味和清新的口感，让人仿佛置身于茂密的桦树林中，感受着微风的吹拂。蜂蜜，伊春的蜂蜜大多为野蜂蜜，蜂蜜生活在野外，野外生存能力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采的花粉种类比较多，口感更浓稠，味道比较丰富。黑木耳，伊春是黑木耳生产的起步早，规模大，历史上有南孤北耳之说。伊春的黑木耳外观呈浅棕色至黑褐色，背面浅灰色，有光亮感，自然卷曲状，大小基本均匀一致，干时肉厚色正，营养丰富，泡开时有弹性，富有光泽，食用时圆润细腻，气味清香。

朋友们，当你踏上伊春的这片土地，一场东北专属的美食之旅便悄然开启。铁锅炖以天然的绿色食材为原料，用一口铁锅将各种美味汇聚其中，新鲜的鱼、鲜嫩的排骨、软糯的土豆、香甜的玉米在铁锅中翻滚煮炖，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夹起一块鱼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咬一口排骨，肉香四溢，回味无穷。铁锅炖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伊春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远方客人的热情款待。

收到了我们伊春的特色美食雪猪火锅。宝宇雪猪火锅，雪猪生长在林中，吃的是山野果菜、坚果和野生菌，喝的是山泉水，生长周期长达一年。猪肉的品质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肉类产品级别。雪猪火锅肉香而不腻，加上当地的木耳、蘑菇、豆腐、蔬菜，口感温厚中带有清香。

九峰山养心眼。九峰山养心谷景区首创了人生久仰文化理念，他们自主开发研制的百合、黄金、松茸等功能酒，蒲松、雪葵、百合等功能茶，真人露、森林咖啡、雪莲果饮等功能饮品，太极百合泥、黄金林下鸡、松仁救心菜、清肺双宝等功能养生菜，和百合、雪莲果、黄金馒头等食疗系列产品，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的身体状况调节身体器官和组织细胞，使亚健康人群和部分的慢性病人群身体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朋友们，来伊春吧，让您的舌尖在美食的海洋中畅游，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吧。你可以一边的品尝佳肴，一边的感受伊春独特的饮食文化。在这座阳光洒满森林的城市当中，有着许多的林都特产以及东北专属美食之旅。当你踏上伊春的这片土地上，这样的一次旅行意义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这是一次西域风情十足的旅程，在甘肃和青海之间转个大圈，在这里你将体验到大西北的独特风景，多姿景观又将颠覆你对大西北的认知。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来感受的是西北盛夏，苍茫的大西北是我的爱。

精彩绝伦的莫高窟，绚丽多姿的七彩丹霞，宁静迷人的天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或新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的环线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

蜿蜒的公路，安静的小村庄，如梦似幻的山峦和远处高耸的雪山，大自然的神力将这些美景毫无 PS 痕迹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了天境祁连。祁连山地区是中国最美草原之一，绵延无边的草原，羊儿马儿牦牛在宁静悠闲地吃草，山脚下随便一个村庄都是绝美的风景。

张掖七彩丹霞的视觉盛宴。这片形成于600万年前的丹霞地貌与彩丘完美融合，加上流水作用和有机质的沉淀，黛青、暗褐与丹红向上帝打翻了一个调色盘，是河西走廊贫瘠的戈壁滩上最意想不到的礼物。来到这里，感受着视觉的盛宴。

来到这里，感受着艺术瑰宝敦煌莫高窟。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南北朝的小字脸飞天，隋朝亲授传承的雕塑，唐朝的佛像和繁华的盛世景象，西夏青绿的水月观音，以及元朝精妙的千手观音。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这些精美的壁画和塑像讲述着远古的故事，历史如同卷轴般徐徐展开。我们来此，来一场洞窟奇观的视觉盛宴吧。

这是一处神奇之地，绿洲边缘的鸣沙山，环抱着一汪形似月牙的月牙泉。风吹沙起，不落于泉，泉于沙中，经久不枯。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去骑个骆驼，滑个沙。当然，这里最不可以错过的就是沙漠日落的壮丽景观。让我们一起爬上沙顶，去等待日落的金黄吧。来到这里，感受着鸣沙山，感受着形似月牙的月牙泉。

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感受着苍茫的大西北，来到这里感受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分布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被称作是这个星球最像火星的地方。中国是一个多盐湖的国家，仅青海就有150多个。大柴达翡翠湖当中便是一个因盐湖采矿而遗留下来的人工奇迹，它的名字叫大柴达翡翠湖。

由于湖内所含的矿物质浓度不同，太阳光照方向时刻变化，使得湖水呈翡翠绿、薄荷蓝、牛奶白三种主要颜色，形成了缤纷多彩的景象。从空中俯瞰，湖水波光粼粼，宛如上天遗落在的人间的珍宝。在这时间当中，给大西北镶嵌了一颗颗翠绿色的宝石。

身为青海的景潭常青树，青海湖的名气大到不需要我们多说了。时而狂野，时而宁静的青海湖，蕴含着苍凉的壮美和孤独的浪漫。这里仍然保持着藏族传统的游牧生活，草原苍茫，牛羊成群的游牧景致，更增添了青海湖的魅力。六到八月的夏季，油菜花盛放，成片的金黄色的油菜花在蓝天碧湖的映照下，更是美得让人迷醉。

精彩绝伦的莫高窟，绚丽多姿的七彩丹霞，宁静迷人的天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火星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而延伸。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骑手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摘得了诗歌奖。一位外卖骑手写诗写进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这一次我们究竟被什么打动呢？令人感动的不只是一个逆袭的故事，他没有借这份荣誉告别奔波，也无意成为传奇。他的诗里没有悬浮的意象，全是工作奔波间隙的有感而发。有网友读他的时候留言，当我们奔波在通勤的地铁上，当我们为生活忍受委屈，当我们跟远在家乡的父母打电话说一切都挺好，很难不被戳中。他替沉默的大多数开了口。随着新大众文艺蔚然成风，普通人不再是被看见，而可以成为人生的记录者，时代的创造者。这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普通人也可以用艺术来酿造生活，滋养人生。王继兵早年捞沙摆地摊拾荒，50岁那年成为站里最年长的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和送单的间隙坚持写作，在没有读者、没有掌声、无人知晓的漫长岁月里，是文学让他确认了自己的存在价值。 文学把被算法切碎的时间一针一线缝了回来，文学为生命提供了一种慢的可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诗意栖居，回应着人们内心对意义的追求。生活节奏如风驰电掣，普通人一天奔波，一段悲欢往往随时间流走，可每个人心底都有被看见、被记住、被认同的渴望。文学所做的正是替普通人留住本会消散的日子，为平凡生活点亮一束光。一支笔、一部手机就能在任何一个角落安放心事。矿山爆破工陈年喜曾经在当床用的炸药箱上写诗，他说：生命孤独，写作就是点一盏灯把孤独推开。作家证的范雨素与文学为伴，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出版，让他在平凡日子里挺直腰杆。与普通人而言，摊开纸笔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主角，都可以在记录和书写中建构意义，寻找慰藉。从被叙述到我书写，普通人

0: 听见更多普通人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安顿自己的力量。群星升起的地方就是新时代文艺最辽阔的天空，让普通人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找到心灵的栖息地，都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这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诗，也是一个时代壮丽的精神气象。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3: 聆听我的声音，
14: 精彩你的生活。
1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6: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7: 交广关注。
0: 今年以来，汤旺县完善基础设施，补齐道路交通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全力推进汤旺县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0: 改造升级既是完善城镇功能的基础工程，更是增进民生福祉的民心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汤旺县城镇道路承载能力与通行安全性，优化中心广场休闲服务功能，显著改善市容市貌与人居环境。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2: 五，
1: 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下面播送关于赫哈高速翠峦收费站封闭的公告。按照省交通运输厅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统一部署，对乌翠区辖区内省道 S207 伊春至牡丹江公路 K0+0 到 K49+249.9 段道路全长共计 47.146 公里实行封闭施工，整体施工工期为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9月10日，其中 S207 一亩公路 K5+0 K8+500 段计划施工日期为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5日。该段施工过程中涉及对赫哈高速翠峦收费站进行封闭。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5日施工期间，由哈市经赫哈高速至翠峦收费站通往伊春乌翠区方向车辆，以及由伊春乌翠区至翠峦收费站经赫哈高速通往哈市方向的车辆将无法通行，相应车辆通过伊春收费站进行绕行。请过往驾驶人在此期间行经上述路段注意交通安全。
1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3: 我是宣传民警王斌，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

0: 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党课开讲了。长青之道，贵在自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作为我们党优秀特质之一，深刻阐明管党治党的重要意义，为我们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遵循。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在与时俱进中把握历史主动。一个政党曾经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曾经走在时代前列，不等于永远走在时代前列。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建设伟大工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回顾百年征程，面对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中国共产党从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变革，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大势，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聚焦时代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积极检视自己，增长本领，锐意开拓进取，推陈出新，不断焕发出与时俱进的干事热情和创造活力，也因此始终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在居安思危中永葆政治本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强健自身、永葆生机活力的内在动因。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存忧患，将肩扛重担，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唯有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才能深刻认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在日益复杂的风险挑战中不断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在革命性锻造当中更加坚强有力。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绝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再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直至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0: 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破不立的信念，来革除任何影响党的机体健康的顽瘴痼疾和风险隐患，让党风正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让党组织机体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教育职业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

央行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15日，辽宁兴城发生橡皮艇闪爆事故，致7人死亡，1人失联。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海新一批市民健身夜校报名陆续开展，市民可以通过来互动健身地图小程序、随身办事云云来查询课程详情并在线报名。天津公交 APP 查询拥挤度功能上线测试，808路、185路、846路、628路4条线路已率先参与测试，其他线路后续会持续扩充。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6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主动倾听群众诉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16日，林海森呼吸疗愈探望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团队展演、森林冥想、森林瑜伽、森林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夏日森养治愈之旅序幕。伊春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现场推介系列康养产品，系列展示林区康养。

张扬文旅发展成果，全新升级的萌宠乐园也正式开放，驯鹿、松鼠等萌宠齐聚，为游客构筑人与自然互动的童趣空间，丰富全域康养业态。7月16日，龙江供销夏季避暑旅游嘉年华伊春主题周活动在哈尔滨枫叶小镇奥特莱斯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伊春市商务、供销、文旅等多部门协同举办，旨在抢抓高铁时代发展机遇，落实引客入伊工作部署，通过深耕旅游加购物融合新模式，双向赋能，助推伊春文旅商贸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来自伊春各县市区及伊春森工集团的29家森林食品龙头企业、非遗技艺传承企业、特色工艺品加工企业组团参展，现场汇集7大品类、100余种伊春特色好物。活动期间，每日17时至21时，现场还将开启长达4小时的沉浸式文旅夜场专场推介活动。市文广旅局及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大庆山县将轮番登场，通过展演林区风情歌舞、邀约网红达人驻场、全程直播及惊喜互动抽奖等方式，多维展示伊春秀美风光和独特人文魅力，擦亮林都伊春避暑文旅金字招牌，为高铁时代引客拓客、拉动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澎湃活力。本次活动预计将吸引近10万多名市民游客打卡采购，持续释放伊春特色好物的品牌知名度，不断激活跨区域消费的新动能。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

0: 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
1: 宋代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在中国古代诗词史上，李清照绝对是非常出色的女性词人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生于1084年，卒于1155年，号易安居士，汉族，婉约词派代表，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体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后人有数寓词几本，今有李清照集教注。声声慢，寻寻觅觅是李清照后期的作品，有人认为作于南渡以后，正值金兵入侵，北宋灭亡，丈夫去世，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尝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痛，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双居之苦凝聚心头，无法排遣，于是写下了这首《声声慢》。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声声慢，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的第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其中寻寻觅觅，意思是说想把失去的一切都找回来，表现非常空虚怅惘迷茫失落的心态。凄凄惨惨戚戚是忧愁苦闷的样子。整句话的意思是苦苦的寻寻觅觅，却只见冷冷清清，怎不让人凄惨悲戚呢？下一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乍暖还寒是指秋天的天气忽然变暖又转寒冷。将息是旧时方言，指的是休养调理之意。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怎敌他是对付抵挡的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乍暖还寒的时节最难保养休息，喝三杯两杯淡酒怎么能抵住这傍晚的寒风急袭呢？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行大雁从眼前飞过更让人伤心，因为都是旧日的相识。下一段，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这里的憔悴损的损是表示程度极高，而堪是可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园中菊花堆积满地，却已经憔悴不堪，如今还有谁来采摘呢？下一句，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意思是说冷冷清清守着窗子，独自一个人怎么熬到天黑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更兼细雨暗用了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的诗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梧桐叶上细雨淋漓，到黄昏时分还是点点滴滴。最后一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次第是这光景这情形的意思。怎一个愁字了得，也就是说一个愁字怎么能够概括得尽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这般情景怎么能用一个愁字了结呢？这首词起句并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还极富音乐美。宋词是用来演唱的，因为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词中写主人公一整天的愁苦心情，却从寻寻觅觅开始，可见他从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如有所失，于是东张西望，仿佛漂流在海洋中的人想要抓住点什么才能得救似的，希望找到点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空虚寂寞。下文冷冷清清是寻寻觅觅的结果，不但无所获，反被一种孤寂清冷的气氛袭来，使自己感到凄惨忧戚，于是紧接着再写了一句凄凄惨惨戚戚。仅此三句，一种由愁惨而凄厉的氛围已笼罩了全篇，使读者不禁为之屏息。

凝神，这乃是百感迸发于中，不得不吐之为快，所谓欲罢不能的结果。乍暖还寒时候，这一句也是此词的难点之一。此词作于秋天，但秋天的气候应该说乍寒还暖，只有早春天气才能用得上乍暖还寒，这是写一日之晨，而非写一季之后。秋日清晨，朝阳初出，所以说乍暖，但小寒尤重，秋风点骨，所以才说还寒。最难将息句则与上文寻寻觅觅句相呼应，说明从一清早自己就不知如何是好。下面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正与上文乍暖还寒相合。古人晨起于卯时饮酒，又称伏头卯酒，这里说用酒消愁是不敌事的。至于下文雁过也的雁，是南来秋雁，正是往昔在北方见到的，所以说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了。整首词的上片从一个人寻觅无着写到酒难浇愁，风送雁声反而增加了思乡的惆怅，于是下片由秋日高空转入自家庭院，园中开满了菊花，秋意正浓。这里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菊花盛开，而非残阴满地。憔悴损，是指自己因忧伤而憔悴受损，也不是指菊花枯萎凋谢。正由于自己无心看花，虽值菊堆满地，却不想去摘它赏它，这才是如今有谁堪摘的确解。然而人不摘花，花当自萎，及花已损，则欲摘也不堪摘了。这里既写出了自己无心摘花的郁闷，又透露了惜花将谢的情怀。比唐人杜秋娘所唱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要深远多了。从守着窗儿以下写独坐无聊，内心苦闷之状，比寻寻觅觅三句又近了一层。守住句如一张惠言词选断句，以独字连上文。秦观鹧鸪天下片，无一语对方尊，安排绸缎到黄昏，普能至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与此词意境相似。但秦观的词从人到黄昏有思想准备方面着笔，李清照则从反面说，好像天有意不肯黑下来，而使人尤为难过。梧桐两句不仅脱胎怀海，而且兼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的词意，把两种内容融而为一，笔更直而情更切。最后以怎一个愁字了得句作收，也是独辟蹊径之笔。自于信以来，或言愁有千湖万湖，或言愁如江如海，总之是极言极多，这里却话多为少，只说自己思绪纷忙复杂，仅用一个愁字如何包括得尽呢？妙在又不说明于一个愁字之外更有什么心情，即戛然而止，仿佛不了了之。表面上有欲说还休之势，实际上已倾泻无疑，淋漓尽致了。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漫枝，相关情事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以生家的

0: 甲雕饰的本色，成属个性独具的抒情名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0: 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你情我愿的雇佣关系为什么会积怨成仇？
4: 这些矛盾不但没有被及时化解，反而越来越激化。
3: 月嫂疯狂杀人，竟然只是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请来的月嫂杀手。
4: 在北方某城市，周婷去超市买完日用品回到家，却发现房门虚掩，她的心中立刻涌起一种不好的感觉。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瞬时她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满地殷红，妹妹周丽血淋淋地趴在地上奄奄一息，周婷一个多月大的女儿也躺在地上悄无声息。周婷顿时如五雷轰顶，究竟是谁下了这样的毒手？周婷用颤抖的手拨通了110和120，她看到血泊中的妹妹还有微弱的意识，就使劲地喊她。周丽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出了三个字，王秀华，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周婷顿时明白，这干出这件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家的月嫂王秀华。此时屋内一片打斗的痕迹，周婷找遍屋里的里里外外，没有发现王秀华的踪影。她又拨打王秀华的手机，发现王秀华已经关机。这月嫂王秀华到底去了哪里？她为什么会对妹妹和女儿痛下杀手？在自己离开家的一个多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3: 警方和120急救车很快赶到周婷家。当急救车到达现场的时候，妹妹周丽已经死亡，而周婷一个多月大的女儿还有微弱的呼吸。在救护人员把她女儿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后，周婷向警方诉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4: 周婷今年27岁，大学毕业后和做销售的刘明结了婚。两年前，小两口租了一套两室一厅。这刘明在全国各地跑销售业务，多数时间都不在家。第二年3月呀，便把闲在老家的妹妹周丽接了过来，给她找了一份卖服装的工作。周丽呢，快人快语，人很活泼，他很快就融到这里的城市生活。没过几个月呢，周婷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可将来孩子生下来找谁带却成了一个问题。刘明的父母正在老家看着刘明刚满1岁的小侄子，脱不开身。周婷的母亲呢，心脏不好，长期有病，还得别人照顾，月子里呀根本就帮不上忙。这小两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在老家找一个保姆。没过几天，周婷的母亲打过电话，说老家有一个叫王秀华的，看着还行。这个王秀华是个农村人。

0: 和周家不知道从哪儿算呢，多少还沾点亲，算起来比周婷大一辈。当周婷的母亲给女儿打听保姆的情况，找到王秀华时，她和丈夫就动了心。周家说好，每个月给王秀华2000块钱，月子里单算给她3000，来回的车票全包。周婷说，后来王秀华就到我家做了保姆，期间呢我们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可这满打满算的时间还不到2个月，我们之间又没有深仇大恨，怎么就要了周丽的命呢？就在大家都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个派出所传来了消息，说有一个叫王秀华的中年妇女说自己杀了人投案自首，现在正在派出所里。警察立刻带着周婷前往辨认，经过证实，此人正是周家的月嫂王秀华。警方立刻对王秀华展开了讯问，从王秀华的口中，大家渐渐明了了事情的经过。
1: 2009年7月，王秀华来到了周婷家做起了月嫂。由于周婷家的房子不大，所以她被安排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既然是老乡帮老乡，王秀华也就没说什么，但是她和周婷姐妹俩的第一次谈话却并不愉快。
0: 来的第一天，周丽就指着王秀华对周婷说，我们叫她什么呀？叫她阿姨吗？王秀华赶紧说，按辈分啊，你们可以叫我姨。可周丽却说，我们没有姨，这的人都把保姆叫阿姨。王秀华本来心里想，这还是老乡，并且还沾点亲，总该有些情分在，可没想到周丽这样一说，她的心里顿时有些不快。她觉得周丽说话不懂礼节，不知轻重，见面之初就给她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她觉得这钱呀，看来不是那么好赚的。过了一周啊，周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3天后带着女儿出院回了家。周婷的老公刘明在家待了2天，就接到单位的电话，说外地啊有一个大项目，让他去做前期准备，时间还不短，要1-2个月。周婷看着老公说，反正你在家笨手笨脚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就去外地工作吧，多给女儿赚些奶粉钱回来，反正我请了月嫂，你就放心吧。听妻子这么说呢，刘明也就放心的去了外地。可这月嫂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的活，王秀华除了照顾自己的2个孩子，这么多年她就没带过小孩，更别提月子里的小婴儿，讲究就更多了。白天黑夜的照顾了2天，这王秀华就有些扛不住了，她主动对周婷说，白天我来带宝宝，晚上你自己带一下，我年龄大了吃不消。其实啊，这月嫂挣的本来就是辛苦钱，宝宝月子里白天黑夜都归月嫂带，这是行内的规矩。周婷见王秀华竟然主动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她心里很不满意。王秀华呢，也是仗着和周家沾点亲，所以说话做事都很随便。见王秀华这么说，周婷沉下了脸，她说，那怎么行，我还在月子里，要是休息不好，将来会落下毛病的。王秀华接着又说，那要不我跟你晚上进来住吧，省得里屋外屋来回折腾。周婷很反感，于是就断然拒绝了他，说不行，那样我休息不好。遭到了姐姐的拒绝，这王秀华呢又想在妹妹身上求援，她对妹妹周丽说，我白天很辛苦，晚上又睡不好，你能不能给我搭把手，也让我喘喘气儿，慢慢适应下。可是周丽却说，我白天工作也很忙也很累，你要是想慢慢适应，那我姐给你开的工资是不是也得按试用期发呀？周丽这句话呢，把王秀华噎得什么都说不出来，可是心里的这股气儿却怎么都压不下去。晚上躺在窄小的沙发上，王秀华是辗转反侧，她的心里想起了家乡那张大床，虽然不高档吧，但是睡得宽敞舒适。王秀华呢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在老家的时候说话算数，做事独断，老公都听她的，所以在这儿呢遭到姐俩的拒绝，她的心里就很不乐意，她觉得这姐俩没看得起她，不尊重她。其实从工作职责上

0: 接连折腾，王秀华就根本休息不好，她抱怨很辛苦。妹妹周丽听到后说，你别抱怨了，这月嫂挣的就是辛苦钱，这是你的职责，你要不辛苦还要产妇辛苦吗？这句话噎得王秀华直翻白眼，在背后对着周丽很不满意。过了三四天，这王秀华又向周婷提出了新要求，她说，晚上风太凉了，我在客厅睡，风吹得我胳膊腿疼。周婷说，那你就把客厅的门窗关上。这时候王秀华又说，关上又太热了，我也睡不着。周丽听到后在旁边插了一句话，农村人还那么娇气。没想到这一句话让王秀华非常不满意，她的态度马上强硬起来。她说，反正我就是不能在客厅睡，要不我也不干了，钱我也不要了，你马上给我买车票，我立刻就走。姐姐周婷看到这种情况，做出了让步，让妹妹周丽和王秀华两个人轮流在客厅和沙发睡，一人睡一天。换房间的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可渐渐的，一日三餐也让王秀华感到很不满意。这姐俩呀，从来都不吃剩的，顿顿都做新的。可是剩菜呢，他们却不许王秀华倒掉。有一次啊，妹妹周丽像是开玩笑一样对王秀华说，我姐不吃，你可以吃吗？我姐坐月子，你也跟着沾光补补。这一句话硬硬地硌在了王秀华的心上，她觉得这是姐妹俩看不起她，故意作践她。这王秀华絮絮叨叨说了这些事儿，讯问她的警官也觉得这些的确就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怎么就出了命案呢？
1: 但是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王秀华在和姐俩相处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及时化解，反而越来越激化。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0: 这姐俩对农村人的评价也让王秀华感到很恼火。王秀华虽然是个农村人，可是她很爱美，也很爱打扮，在村里呢也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这天呀，妹妹周丽买了一个布包，王秀华看到以后随口就说，这个包嘛，耐脏，款式也不错，很大方，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大的背。你在哪儿买的？有空我也去买一个。听到王秀华这么说，周丽很不屑地说了一句，你买？你一个农村人能舍得花两三千块钱买个包？啥？这一布包就要两三千块钱，傻子才买呢。这时啊，姐姐周婷在旁边说了一句，你不懂就别乱说，这包不是给农村人背的，这是名牌手包。这一句话呢让王秀华的脸红了，可她心里却很不服气。遭到姐妹俩的抢白，她的心中想的是，农村人怎么了？你们父母还不是从农村来的，还没怎么着就开始忘本了。就这样，王秀华在压抑中度过了一个月，她找到了姐姐周婷，她说，实在是太累了，要不你就帮我做一点，要不你就加我工资，每个月三千块钱，另外上个月的工资你该给我了吧。周婷一听很坚决地说，没有的事儿，我父母都和你说好了，出了月子每个月就是两千，上个月的工资我会给你的，可我现在没钱，等我老公把钱打到我卡里，我自然就给你。王秀华心里不相信，她心想，你买东西就有钱，给我工资就没钱了。她越想越郁闷。就在他到周家的第48天的早上，他第二次提出辞职不干了。可姐妹俩对视了一下，并没有主动挽留，姐妹俩决定再找一个保姆，不再受制于王秀华。
1: 于是周婷跑了几家中介公司，结果却并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回到家中的他非常气恼，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新的月嫂，而王秀华又离开的话，自己该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周婷与王秀华又吵了起来。
0: 他就对王秀华说，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月必须做完，你临时说要走，总得给我时间找人吧。王秀华嘟囔一句，谁知道你啥时才能找到人呀，再说就你他这样对待保姆，谁来都干不长。这王秀华的话让周婷火了起来，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月必须做完，你要做不完我就不给你工资。王秀华没有吭声，转身就给周婷的母亲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她向周婷的母亲哭诉，姐俩对自己不好，现在又不给她工资。

0: 回家。他越说越委屈，在电话里哇哇大哭起来。这周婷的母亲就安慰他说，看在我们大人的面子上，你就别跟他们姐俩计较了，他们年轻不知道轻重，你放心，我马上就让他们把路费和工资都给你。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王秀华悄悄地打量着姐俩的神色，发现姐俩都很沉默，于是就悄悄地吃完了晚饭。当晚呀，这个小卧室本来轮到王秀华住，可是妹妹吃完饭以后啊，早早地就进入小卧室，并且反锁了房门。王秀华一看，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算了，反正我也是要走的人，大不了跟他拼了。于是呢，他就上前到了小卧室，咚咚咚地敲起门来。刚出月子的小婴儿被这异常的声音惊醒，吓得哇哇大哭。姐姐周婷从卧室中冲了出来，指着王秀华说，你还想把我家拆了吗？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不就是在外面睡一晚吗？也死不了，至于肝火这么旺吗？这妹妹周丽听到姐姐出来了，也从小卧室中出来，指着王秀华骂道，更年期的老女人心理变态。这王秀华心里不服气啊，她当时就和姐妹俩对骂起来。一时间，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吵闹声，乱成一团。看到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这周婷先挂了免战牌，可是周丽却没有罢手的意思。她愤愤地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农村保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走就走，吓唬谁呢？这一晚，王秀华在沙发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睡。这一个多月来，他吃了剩饭，睡了客厅，至今却没见到这一分钱，还遭到姐俩的欺负。他心想，如果明天他再不给我钱，我就跟他们拼了。此时的王秀华就像一个火药桶，就差一个导火索来引爆他，可姐俩却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睡的王秀华起床后，发现姐俩已经起来了。姐姐周婷抱着怀中的小婴儿，笑着对妹妹说，我女儿可疼我了，昨天晚上就吃了一遍奶。王秀华听着这话，像是对着自己说的，意思是小孩有她没她照顾都一样。王秀华气得摔门而去，她想象着姐俩得意的神情，不禁怒火中烧。活得这么大岁数，活得这么没脸，王秀华气得直捶自己的大腿。在小区里，王秀华无意识地闲逛了几圈，突然她发现在草丛中有一根铁棍，她顺手捡了起来，就狠狠地抽打着旁边的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发泄出她心中的怒气。过了一个多小时，王秀华回到了家，小孩已经睡着了，姐俩正在卧室里玩电脑，还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王秀华见姐俩没搭理自己，心中又很郁闷。
1: 此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周婷看到女儿睡着了，就去了超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走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惨剧发生了。起因竟然就是王秀华带回来的铁棍。
0: 周丽从小卧室出来倒开水，看到客厅的铁棍，她随口就说了一句，下午正好我要卖旧报纸，这铁棍也能卖钱呢。王秀华说，这铁棍是我捡的，我有用。周丽昨天吵的架她还记得欣赏，再加上她就是想故意的气王秀华，于是她说，你现在还是我们家的保姆，捡来的东西自然也是我们家的，你没权处置。说完她转身就回了卧室。周丽轻慢的态度终于点燃了王秀华心中的怒火，她按捺不住，拿起铁棍冲进客厅，一棍子就砸在了周丽的身上。周丽被打倒在地，可周丽毕竟年轻，她迅速地跑到客厅，拿起一个玻璃的工艺碗砸向王秀华，可是没有打中。王秀华拿着铁棍接二连三地追打周丽，周丽使出全身力气把铁棍夺了下来。这异常的声音惊醒了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两个人在客厅、卧室、大床、婴儿床之间反复追逐争夺。在卧室里，周丽一个趔趄倒在地上，王秀华上前一把就将铁棍夺了下来。此时周丽喊道，王姨你别打了，你不就是要工资吗？我给你钱。可王秀华正气头上，

0: 狠狠地说道，现在你知道我叫王姨了，你以为有钱就能欺负人吗？你早干什么了？他边说着边用手里的铁棍狠狠地打着周丽。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妹妹周丽渐渐地没有声音了，墙上地上到处都是鲜血。当王秀华发现周丽竟然没有声的时候，他突然间感到很害怕，眼前是掉在地上的孩子，也是悄无声息。王秀华的脑海中一片茫然，他踉跄着走出房门，身上还沾着斑斑血迹。下午3点多，等周婷回到家中，映入眼帘的就是倒在血泊中的妹妹和躺在地上悄无声息的孩子，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到的那一幕。周婷用颤抖的手拨打了110和120，妹妹周丽还含糊地说出了王秀华。可就在急救车赶到后，妹妹周丽却因为伤重已经死亡。医院出具了证明，周丽系被他人用钝器暴力直接击打头面目，致其重度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庆幸的是孩子得救了，可是仅仅一两个小时，和自己最亲的妹妹竟然与自己天人永隔。周婷嚎啕大哭，背负人命的王秀华走出房门后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看到路上有巡逻的警察，他就投案自首了。在审讯的过程中，王秀华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一个多月的琐事，以及他杀害周丽的全过程，这就是他的杀人理由。
1: 王秀华近似疯狂的杀人举动，起因竟然只是他与周婷姐妹俩的一些日常琐事，这让许多人不可理解。很多人会问，王秀华杀人的背后会不会还有别的隐情？对此，王秀华的家人就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0: 可能精神受了刺激，脑子不清楚，所以才做出这样的糊涂事儿。那么，王秀华的精神状态到底有没有问题？精神状态对刑事责任有何影响？我国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那么王秀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呢？这就涉及到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根据我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9条，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包括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回到本案，法院委托医院进行了精神病鉴定，结论是王秀华案发时未见精神病症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据此，法院审理认定，王秀华在案发时能够如实供述，自动投案，具有自首情节，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秀华死刑，缓期2年执行，赔偿死亡赔偿金59万余元。保姆和雇主之间引发的刑事案件偶有发生，可这个恶性案件给人的教训却非常深刻。个别雇主可能只把雇佣关系看成简单的金钱关系，没有顾及对方的感受，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而受雇一方为了挣钱选择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可长期的隐忍又怎能不留下祸患？人和人的相处需要多一些尊重、宽容、理解，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让悲剧不再发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5号，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

别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全国交通运输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路网结构持续优化，路况水平持续提升，安全保障不断强化，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治理能力持续增强，融合赋能成效显著，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会议强调，要着眼全局，立足行业，准确把握15、17农村公路发展形势和要求，更加突出精准有序建设、养护和更新改造、安全韧性提升、服务普惠均等、深度融合发展，以健全完善养护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为主要抓手，构建以自动化检测为基础的路况检评机制，以优良中等路率为核心的动态评估机制，促进管养责任落实，资金保障到位，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推动建管养全面协调发展。会强调，要优化升级农村公路网络，试点推进片区化组团式乡村联网路建设，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强化连接互通，要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强化路况自动化检测评定，深化养护和更新改造衔接实施，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急需要更新路段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要强化农村交通安全保障，提升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运安全管理，要提升农村运输服务品质，推动农村客运稳定可持续运行，提升城乡客运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物流服务网络，深入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提高农村公路行业治理水平，构建管理养护质量动态评估机制，持续完善法规政策，发挥路障带动作用，强化资金投入保障，要推动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推动农村公路数字化升级，加快农村公路绿色低碳转型，要发挥农村公路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四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创建，实施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加强农村公路宣传引导，要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农村公路设施服务能力，赋乡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会议对进一步加强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进行了再安排、再部署。

近年以来，江苏各地港口持续优化口岸服务，释放生产潜能。上半年完成户存土量18.1亿吨，同比增长1.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87.2万标箱，同比增长3.3%，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692.4万标箱，同比增长4.8%。在南通港海岸港区凤山码头，每月都有100标箱观览产品从这里转运至上海洋山港区出口欧美。今年凤山码头充分利用自身的供铁水多式联运优势，积极拓展优化会员结构，新三样货品产品转运量增长50%以上。针对本土企业超高变压器的出口需求，凤山码头还加快修建新泊位，让企业家在门口就能享受到出口便利。作为连云港核心大宗商品集散枢纽，江苏省内唯一的40万级矿石专用作业码头新苏港码头，五月货物发送量同比增长6.67%，刷新单月货物发送量历史记录。其中转水联运业务大幅增长32.88%，为保障腹地客户提货需求，港区集中全部生产资源向铁路作业倾斜，全面拉升港区铁路货运效能。今年前5个月，苏州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实现高速增长，其中

新三样整车出口表现亮眼。太仓港区前五个月完成汽车出口50.7万辆，同比增长超70%，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太仓港区驶向全球。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解到，根据预测，今年暑运期间，首都机场保障航班量将超过7.3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超过1200万人次，预计将在八月初迎来客流高峰，高峰日旅客量有望超过23万人次。进入暑期以来，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超5%，其中国际及地区客流量同比增幅超10%。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经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4个航点，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点87个，与全球主要航空枢纽互联互通。近期，首都机场新增了威尼斯航点，并计划开通比什凯克航线、加密首尔、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等10余条亚欧重点航线。国内方面将加密银川、哈尔滨、南昌、乌鲁木齐、海拉尔等40余条航线。具体来说，国内市场方面，今年暑期出现呈现了传统干线目的地稳增、热门旅游目的地爆发特点。一方面，上海、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是暑期国内航空

市场的主力航线。另一方面，随着旅游需求增长，乌鲁木齐、昆明、贵阳、三亚、北海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大幅上涨，成为暑期市场增长点。国际及地区市场方面，跨境出游需求稳步释放，长航程航线市场表现突出，成为今年暑运航空市场重要亮点。进入暑期以来，从首都机场往返莫斯科、巴黎、迪拜、罗马、斯德哥尔摩等客流量快速增长。预计今年7月18号，首都机场年度累计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将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9天。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有一些难吃的食物更加养人。您在吃蔬菜的时候，会不会挑一些细腻的菜来吃呢？是不是非常抵触粗糙的食物呢？其实这些食物之所以粗糙，是因为它当中含有丰富的非水溶性纤维。这些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我们预防便秘，防止肠癌，同时有利于金属离子的排出。如果你在吃的太油太荤的同时，选择来吃一些粗糙食物，比如说像芹菜杆、白菜帮子或者是粗粮等等。

0: 能帮助我们刮油，把身体里多余的毒素排出体外哦。
1: 人类能阻止小行星撞击地球吗？小行星是太阳系空间的小碎块，是由石质和铁质构成的布满尘埃的小天体。大多数已知小行星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上，它们沿着近于圆形的轨道围绕太阳转动，彼此也会发生碰撞。目前已经发现的小行星有近30万颗，没发现的预计还有10亿颗甚至更多。小行星的质量都很小，所有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的质量加起来也只是月球的一小部分。最大的小行星谷神星呈球形，直径950千米，小的小行星则只有几百米甚至几米。在地球附近分布着大量近地小行星，对地球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小行星撞击地球并不是危言耸听，地球上至今还保存有160多个小行星撞击地球形成的撞击坑。据科学家分析，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事件就可能是由一颗直径约10千米、质量约12亿吨的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的。那次撞击形成的希克苏鲁伯撞击坑就位于墨西哥湾的尤卡坦半岛岸边，直径达200千米。这样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会产生极高温和极高压的冲击波，导致森林大火甚至全球大火、强烈地震和大范围的海啸，所产生的尘埃会笼罩全球，遮蔽阳光，造成全球气温在撞击前期极高，而后又迅速降低，形成长达数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黑暗冬天，导致绿色食物停止光合作用而死亡，动物由于气候环境灾变和食物链中断而大批死亡，形成全球性物种大灭绝。可能会撞击地球的小行星主要是近地小行星，穿越或接近地球轨道的小行星数以千计，已经登记在案的具有潜在威胁的这种近地小行星有近1000颗，它们的直径都大于150米，轨道距离地球轨道750万千米以内。科学家希望对它们进行监视，从而给地球提供撞击威胁的预警。由于小行星存在撞击地球的可能性，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对如何防御小行星撞击地球开展了研究。在过去10年中，科学家提出了数种防御小行星的方案，较典型的方案有发射核弹炸毁小行星，在小行星上安装推进装置将其推离撞击地球的轨道，在小行星上安装太阳帆使其向远离地球的方向运动等。不过目前这些关于如何防御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方案仍是在想象阶段，小行星撞击地球的事件未来可能还会发生，人类迟早需要开展防御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技术研究，而开展小行星探测活动，加强人类对小行星的认知，将为规避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防御技术研究提供必须的基础数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探测器去水星那么难？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由于它总是依偎在太阳附近，多数时间都掩藏在太阳的光辉之中。我们只有在清晨或傍晚，水星与太阳分处在地平线上下的短暂时间内，才有可能见上水星一面。等待水星赏脸实在不容易。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就遗憾自己一辈子没见过水星。20世纪后半叶，掌握了航天技术的人类想派出机器人充当耳目，对水星看个究竟。然而探测器要想飞向水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水星的

常规方法是在探测器上安装小型火箭，在适当时机沿前进方向反向点火，像踩刹车一般把速度降下来。聪明的科学家利用大行星的引力来踩免费刹车。当探测器掠过大行星时，在大行星引力的作用下，探测器的飞行速度和方向都可以改变。探测器掠过行星时，选择从行星的前面或背后掠过，就可以做到给探测器踩刹车或踩油门，从而节省需要的燃料和时间。去水星为避免进入太阳引力场需要踩刹车，而去木星或土星就需要踩油门了。不过免费也是有代价的，需要耐心等待这种加力行星正好出现在相应的位置上，但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此外，水星的位置极为靠近太阳，探测水星的航天器不得不承受强烈的太阳辐射和高温炙烤，在那里每平方米面积会受到 1.4 万瓦热量的侵袭，是地球轨道上的10倍。这对探测器的温度控制、姿态控制和辐射防护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截至2012年，去过水星的探测器只有2个。1973年，美国的水手10号从地球出发，途经金星踩刹车，并观测了金星的云层。随后，他3次掠过水星，拍下了45%水星表面的照片。他发现水星有微弱磁场和巨大的铁质核心，水星表面布满了撞击坑，非常像月球。水星大气层的密度只有地球的0.3%，主要由氦组成。由于离太阳很近又缺少足够的大气，水星的表面温差很大，被太阳直射时高达430摄氏度，而两极陨石坑深处则低到-180摄氏度。2004年8月，美国的信使号出发，为了充分利用金星和地球的刹车功能，使其速度减到足够小，最终能环绕水星运行，科学家为它设计了复杂而漫长的轨道。信使号一次飞越地球，2度飞越火星，3度飞越水星，最终在2011年3月进入水星轨道，成为一颗人造水星卫星，进行高分辨率的地形地貌、表面物质成分、磁场、大气成分和近空环境勘测任务。信使号证实了水星具有液态铁核，且比以往认为的更大。截至2013年3月，信使号仍在继续观测，以回答关于水星的疑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桂林山水能够甲天下？自古以来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一说，山清水秀，洞奇石美，是桂林山水的四绝。清澈曲折的漓江，惟妙惟肖的象鼻山，和洞穴广布的七星岩等美景引人入胜。王昌龄和李商隐等多位著名的古代大诗人都曾称赞桂林山水的美丽。桂林山水与中国其他著名的山在形态上有什么差别？其原因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讲，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组成山体的岩石不同。黄山、泰山和华山等的岩石难被风化侵蚀，所以山洞较少。尤其是没有互相连接、四通八达的山洞。但桂林山水的岩石为石灰岩，这是一类很容易被流水化学溶蚀的岩石。在含有二氧化碳的水的作用下，岩石中的碳酸钙会溶解于水，日久天长，岩石会被流水塑造成不同的形状，也会被溶蚀出大量的洞穴，于是形成像象鼻山那样的形状以及大大小小的洞穴。水流在石灰岩的缝隙中流动，不停地溶解并带走其中的岩石物质，时间长了会将不同的洞穴连接起来，还会形成一座座地下。

0: 大迷宫。科学家一般把这种石灰岩形成的地貌类型称为喀斯特地貌，也可以称作岩溶地貌。世界上大约有5100万平方千米的喀斯特地貌区，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越南北部、欧洲阿尔卑斯山区、俄罗斯乌拉尔山、澳大利亚南部、美国肯塔基和印第安纳州、古巴和牙买加等地。中国的喀斯特地貌区面积很大，约占国土面积的1/10，主要分布在广西、贵州和云南东部地区。由于石灰岩容易被溶蚀，所以喀斯特地貌在碳酸盐地层区分布最广。桂林处于中国喀斯特地貌区，因此具有这种地貌独有的美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3: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4: 哇，10斤！哎，这真的假的？
5: 信不信？
4: 我才不信！
3: 赏50斤。
4: 50斤呢？不是这么多，
5: 过了就不行了。
4: 乖乖，我来。
3: 嘿，
4: 起！哈
3: 赏。
2: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9: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10: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11: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9: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1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9: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12: 他是小子真的。
10: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9: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1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

0: 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15: 严峻的现实生活最能教育人，它使高加林此刻减少了一些狂热，而增强了一些自我反省的力量。他进一步想，假如他跟黄亚平去了南京，他这一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就和他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平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亚平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和巧珍结了婚，他就敢保证巧珍永远会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一点，但会活得很幸福的。现在高加林把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轻易地丢弃了，他做了昧良心的事，爸爸和德顺爷的话应验了，他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搅乱了许多人的生活，也把自己的生活搅了个一塌糊涂。

0: 黎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县城的灯光先后熄灭，大地万物在一种自然柔和的光亮中脱去了夜的黑衣裳，显出了他们各自的面目。时令已进入初秋，山头和川道里的庄稼树木绿色中已夹杂了点点斑黄。城里已经又开始熙熙攘攘了，一天的生活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它的节奏。高加林望了一眼照在蓝色雾霭中的县城，就回过头穿过桥面拐进了大马河川道。他走在庄稼地中间的简易公路上，心里涌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难受。他已经多少次从这条路上走来走去，从这条路上走到城市，又从这条路上走回农村。这短短的十华里土路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漫长。这也象征着他已经走过的生活道路短暂而曲折。
1: 高加林折了一支柳树梢，一边走一边轻轻抽打着路边的杂草，心想他回到村里后人们会怎样看他呢？他将怎样再开始在那里生活呢？亲爱的巧珍已经不在了，如果有巧珍在，他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和痛苦了。巧珍那火一样热烈和水一样温柔的爱会把他所有的苦恼冲洗掉。可是现在他忍不住一下子站在路上，痛不欲生地张开嘴想大声嘶叫，又叫不出声来。他两只手疯狂地揪扯着自己的胸脯，外衣上的纽扣蹦蹦地一颗颗飞掉了。早晨的太阳照耀在初秋的原野上，大地立刻展现出了一片斑斓的色彩，庄稼和青草的绿叶上闪耀着亮晶晶的露珠，脚下的土路潮润润的，不起一点黄尘。高加林在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走几步就站下，站一会儿再走。离村子还有一里路的地方，他听见河对面的山坡上有一群孩子叽叽喳喳地说话，其中听见一个男孩子大声喊：“
2: 高老师回来喽！”
1: 他知道这是他们村的砍柴娃娃，都是他过去的学生。突然，有一个孩子在对面山坡上唱起了《信天游》：“
3: 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
1: 孩子们都哈哈大笑，叽叽喳喳地跑到沟里去了。
0: 这古老的歌谣虽然从孩子的口里唱出来，但他那深沉的谴责力量仍然使高加林感到惊心动魄。他知道这些孩子是唱给他听的。哎，孩子们都这样厌恶他，村里的大人们就更不用说了。高加林走不远就看见了自己的村子，一片茂密的枣树林掩映着前半个村子，另外半个村子深在沟口里，他看不见。他忍不住停下了脚，忧伤地看了一眼他熟悉的家乡。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但对他来说一切又都不一样了。就在这时，许多刚下地的村里人却都从这里那里的庄稼地里钻出来，纷纷向他跑来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一回事，村里的人们就先后围在了他身边，开始向他问长问短。所有人的话语、表情、眼神都不含任何恶意和嘲笑，反而都很真诚，大家还七嘴八舌地安慰他嘞：“回来就回来吧，你也不要灰心。天下农民一茬子人嘞，逛门外和当干部的总是少数。咱农村苦是苦，也有咱农村的好处嘞。旁的不说，吃的都是新鲜东西。慢慢看吧，将来有机会还能出去嘞。”

0: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他们在一个人走运的时候，也许对你躲得很远，但当你跌了跤的时候，众人却都伸出自己粗壮的手来帮扶你。他们那伟大的同情心永远都会给予不幸的人。高加林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掏出纸烟给大家一人散了一根。庄稼人们问候和安慰了他一番，就都又下地去了。当高加林再迈步向村子走去的时候，感到身上像吹过了一阵风似的松动了一些。他抬头望着满川厚实的庄稼，望着浓绿笼罩的村庄，对着单纯而又丰富的故乡田地，心中涌起了一种深厚的情感。就像他离开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才回来。
1: 当他从公路上转下来，走到大马河湾的分路口上时，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了。他很快又想起，他和巧珍第一次相跟着从县城回来时，就是在这个地方分手的。现在，他们却永远的分手了。他也想起，当他离开村子去县城参加工作时，巧珍也正是在这个地方送他的。现在，他回来了，巧珍是再不会来接他了。他坐在一块石头上，身上像火烧着一般烫热，他用两只手蒙住眼睛，头无力地垂在胸前。他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现在他回来了，乔真是再不会来接他了。他坐在一块石头上，身上像火烧着一般烫热，他用两只手蒙住眼睛，头无力地垂在胸前。他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眼睛头无力地垂在胸前。他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可你把一块金子丢了，乔真，那可是一块金子呀。爷爷，我心里难过，你先别说这了。我现在也知道，我本来已经得到了金子，但像土疙瘩一样扔了。我现在觉得活着实在没意思，真想死。
1: 胡说！
2: 德顺爷爷一下子站起来。
0: 你才24岁，怎么能有这么些混账想法？如果按你这么说，我早该死了。我快70岁的孤老头子了，无儿无女，一辈子光棍一条，但我还天天心里热腾腾的，想多活他几年。别说你还是个嫩娃娃嘞，我虽然没有70儿女，但觉得活着总还是有意思的。我爱过，也痛苦过，我用这2只手劳动过，种过五谷，栽过树，修过路，这些难道也不是活得有意思吗？拿你们年轻人的词儿说，叫幸福。幸福，你小子不知道，我把我树上的果子摘了分给村里的娃娃们，我心里可有多幸福，不是吗？你小时候也吃过我的多少果子呀？你小子还不知道，我栽下一波树，心里就想，我死了，后世人在那树上摘着吃果子，他们就会说，这是以前村里的光棍老汉德顺栽下的。
2: 德顺老汉大动感情地说着，像是在教导嘉林，又像是借此机会总结他自己的人生。他像一个热血沸腾的老诗人，又像一个哲学家，那只拿烟锅的衰老的手在剧烈地抖动着。高嘉林一下子站起来了。傲气的高中生虽然研究过国际问题，讲过许多本书，知道霍梅尼和巴尼萨德尔，知道里根的中子弹政策，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满身补丁的老光棍农民，在他对生活失望的时候，给他讲了这么深奥的人生课题。高嘉林望着亲爱的德顺爷爷那张老皱脸，一双失去光彩的眼睛里重新飘荡起了2点火星。德顺爷爷用缀补丁的袖口开了一下脸上的汗水，说，
0: 听说你今天上午要回来，我就专门在这里等你，想给你说几句话。你的心可千万不能倒了，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这山乡哥老了。
2: 他用枯瘦的手指头把四周围的大地山川指了一圈，说，
0: 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再说，而今党的政策也对头了，现在生活一天天往好变，咱农村往后的前程大着嘞，屈不了你的才。娃娃，你不要灰心，一个男子汉不怕跌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那就变成个死狗了。爷爷，你的话给我开了窍，我会记住的，也会重新好好开始生活的。刚才我在前川碰见庄里的其他人，他们也给我说了不少宽心话。哎，我现在就担心高明楼和刘立本两家人往后会找我的麻烦，另眼看我。
3: 哎呀，这你别担心，就是为了这事儿，我刚才还去明楼家找了他。我和他爸当年是拜把兄弟，我敢指教他嘞。我已经把话给他敲明了，叫他再不要捣你的鬼。哦，我倒忘了给你说了，我刚才去明楼家，正碰见巧珍央求明楼，让他去公社做做工作，让你再教书嘞。乔真说的鼻涕一把泪一把，

0: 好久，高加林才抬起头。他猛然发现，德顺爷爷正蹲在他面前。他不知道德顺爷爷是什么时候蹲在他面前的。德顺爷爷只是静静地蹲着，抽着旱烟锅。见加林抬起头来，他便笑眯眯地说：“
1: 你还有眼泪呢。”
0: 接着，一脸皱纹一下子缩到眼角边，摇了摇那白雪一般的头颅，痛心地说：“
1: 娃娃呀，回来劳动这不怕，劳动不下贱，

0: 明楼当下也应承了，不知为什么，他儿媳妇巧英也帮巧珍说话嘞。你不要担心，书交成交不成没什么，好好重新开始活你的人吧，啊！巧珍，多好的娃娃，那心就像金子一样，金子一样啊！
1: 德顺老汗泪水夺眶而出，顿时哽咽的说不下去了。高嘉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的呻吟着，喊叫了一声：“
2: 我的亲人呐！”听众朋友。 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广播连续剧报界宗师张继鸾第二集。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段祺瑞以东北、华北等地的交通、银行、铁路、矿产作为抵押，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其中仅1918年即借款1.45亿日元。同年9月，北京《中华新报》对此事件予以披露。
1: 书正啊，
2: 哎，总理，
1: 看了《中华新报》吗？那个张继鸾说我出卖主权，向日本借款，把我比作袁世凯，骂的那叫一个痛快啊！
2: 张继鸾不过是书生短见，不借款军费从哪里来？庞大的政府凭什么运转？我看总理您对张继鸾过于宽仁了。
1: 想我段祺瑞岂能与区区文人斤斤计较？他们哪知道我的不绝？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就完了，实在不行不还有保人张胡子吗？日本人还敢管他要钱？
2: 总理高见，张作霖坐镇东北，素来守黑，日本人在他那里断然讨不到好处。总理大人，张继鸾该如何处理？
1: 虽然张继鸾没写什么好话，但到底我们也给东北、华北留下了隐患。找个名头把报馆封了吧。至于张继鸾，酌情处理就是了。
2: 张继鸾素来狂妄，前些日子我没少遣人游说，可他却一概不理。这几天日本人闹得正欢，恰好可以治他个破坏邦交之名。
1: 日本人本来就没存什么好心思，咱也不能事事随了他们的心愿。

0: 张纪伦不能杀，我不做袁世凯，先关上一阵子再说。估计政协会那帮人不会消停的。
1: 1918年9月24日，张纪伦、康新如以破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的罪名被京师警察厅逮捕。同日，北京《中华新报》被查封，此后再未复刊。出狱后，张纪伦再赴上海任《中华新报》总编辑，与胡正之、吴鼎昌共同创立新纪大公报。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起草的反帝反封建宣言，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月21日，列宁逝世。时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纪伦发文，高度赞扬了列宁一生的伟大功绩。从张纪伦发表的《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以及力促邵力子访苏的举动，可以看出，利于国家、利于统一，始终是张纪伦论政的最高标准。
2: 正之啊，哎，上海的熏鱼配上黄酒，还真应了冬景。
3: 嗯，
2: 来，尝上一口。啊，哎，有机会到我的家乡陕西，我请你吃榆林的拼三鲜。
3: 嗯，好。
2: 哎呀，纪兰兄，
4: 你的文章
2: 我看过了。有赤化之嫌呐！
3: 嗯，
2: 国民党一大都能请共产党参加，联俄联共也被写入章程，我怎么就不能稍微赤化一下？
3: 倒是纪伦兄你的风格啊！
2: 哎，你就不怕再来一次颠覆政府、被下大狱啊？
4: 怕还是要怕的。
2: 嗯，十几年来，党派林立，纷争不断，与国家不利，与统一不利呀。
3: 嗯，
2: 我以为国家与政府并不能混为一谈，好的政府自然可以代表国家，而坏的政府如袁世凯、段祺瑞之流，
5: 那你如何还要鼓吹苏俄？
2: 哎，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列宁的事业不为个人，为的是人类，除破坏军权政治组织之外，还将社会经济组织根本推翻，创立空前未闻的劳工专制政体。就此而言，千古一人呐、啊！
3: 我胡正之是说不过你的啊！
2: 来来来来来来！啊，纪兰兄，你的一支笔撑起了《中华新报》半边天，哎，可惜营业方面还很欠缺啊。
3: 哎，
2: 惭愧惭愧啊。
3: 嗯，
2: 这也是我的忧虑啊。我办《下沉报》、主笔《民力报》乃至《中华新报》，一直认为报纸不仅仅要刊发消息，还要大胆评论，开启民智。
3: 嗯，
2: 我已经想好了，如今《中华新报》销售日少，不如离去。
5: 嗯，不不不不，你张纪伦是报业奇才，我胡正之也明白些经营之道，不如邀上大权，日报、周报、通讯社通通来上一场啊！
2: 鼎昌也有同样提议。
5: 哦，
2: 我的评论、你的经营、鼎昌的财力，确实可以做成一份报纸。
5: 好啊，
2: 可惜我也应下胡景翼去他那里讨份生活。
5: 嘿。哎呀，胡景翼
3: 倒会做事，
5: 看来康新福、胡景翼偏爱你这瘦弱之人呐。
2: 他们是肥而不腻，我是瘦而不柴。

0: 倒喝了这几道小菜。来，接饮一杯。
1: 好，你来看。
2: 1924年的冬天，上海中华新报因经费问题停刊，张继鸾返回北京，经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推荐，出任陇海铁路会办，同时兼任国民二军驻京代表。此时铁路多为列强所把持。一个月后，张继鸾高呼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他放弃会办肥差，离职而去。四月，胡景翼在开封病逝，张继鸾离开国民二军，滞留天津。此后，张继鸾再也没有为高官厚禄所动。
0: 啊，樊老嫂夫人准备香烛，我为飘萍兄上柱香。
3: 张先生，我帮您点燃。
0: 好。飘萍兄，请受继鸾一拜。你我民国五年相识，一晃已经10年。你我都曾为宋教仁案仗义直言，也曾于京浙下过袁世凯的大狱。相见之时，每谈甚欢。你曾经答应与我合办大炮，终究没能成行。兄以金豹为讲坛，以笔带刀，铁钦辣手，独持政论，遭直奉迫害，竟于四月蒙难，时夜未尽，天人永别。呜呼，人尽呼怨，世间惋惜，唯以文祭奠。
3: 那些来拜见张先生。
0: 啊，
3: 张叔叔好。
0: 哦，是飘萍兄的女公子。好啊，长大想必有所作为呀。啊，嫂夫人，这寓所你安心住下，100大洋以后我会按月奉上。
3: 不不，张先生，民国8年

0: 但他的所作所为既然敬佩。北洋之下，中国的言论从来没有什么自由，飘萍是为新闻陨身，堪称报业楷模，身后遗孀寡儿自当照顾，造夫人万物推辞。
1: 这既然如此，我就暂存了。阿婷在世也对先生评论为人，称赞备至，他终究还是识人的。
0: 嫂夫人，我能否再同天堂的飘萍兄单独一叙？
1: 乃贤，妈妈，我们先出去，不打扰张先生。
0: 啊，谢谢。飘萍兄，您遇害不到百天，林白水先生也被张宗昌杀害，萍水相逢百日间了。如今报界气氛比袁世凯、段祺瑞执政时更加恐怖，但吓不倒我。如今吴达全这个财阀想创办一家像样的报馆，我和郑芝也有此意。飘萍兄，你如果同意，请谅三次相公。飘萍兄果然同意，果然同意，既乱暂去。啊，嫂夫人，既乱告退。
1: 先生慢走。
0: 嫂夫人留步。
2: 1926年，共产党人邵飘萍遇害，张继鸾代为照料戚夫人及飘萍之女。3年时间，每月赠银，每周宴请，逢邵飘萍忌日则作文纪念，一边朗读一边流泪。
3: 哎呀，往常听到蝉鸣总觉得燥热，今日竟觉得丝丝凉意。
4: 是啊，大全，不会是心凉吧？啊，
0: 政治还是尖锐啊。
4: 哦，
0: 大全这是有所思虑呀。啊，
3: 哎呀，国民革命军攻占江西，孙传芳部损失惨重。哎，这天要变了。
0: 哈，要我说，这样的政府变了天也好，也算是对死难者的告慰。国民凋敝，我等岂能独善其身呢？
3: 哎，郑芝，
4: 嗯，
3: 这里是英脸之主编的大公报旧址吧？
4: 啊，对。
3: 哎呀，竟然萧条至此。
4: 哎，大全说的是啊，我于民国9年离开大公报，未想5年后报馆竟然倒闭周年了。睹物难免思人，年老也算是一代人物。
3: 是啊，
0: 英脸之主办的大公报自辛丑以来启迪民智，介绍西方政学，尤其对袁世凯之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还曾派郑芝采访巴黎和会，乃中国唯一呀。皖系战败，加之年老病逝，大公报从此一蹶不振。
4: 是啊。
0: 哎，大全，
3: 嗯，
0: 郑芝，
3: 嗯，
0: 我们何不重启大公报，以新纪的名义为金门及中国报业再添一彩？
3: 正有此意。
5: 嗯，正有此意啊。
2: 1926年9月1日，新纪大公报在天津日租界续街正式

0: 副刊。这标志着张纪鸾开始步入他办报生涯中的鼎盛时期。
1: 诸位，诸位，今天是大公报副刊的日子，我胡正之先说上几句话。大公报以吴达全先生为社长，负责资金事宜，以张纪鸾先生为总编辑，负责文字事宜，鄙人胡正之为经理，负责经营事宜。我们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一句话，事业前进，个人后退是我们的期望。具体如何做起，请达全社长致辞。
2: 各位同仁，今日副刊的大公报不同于旧日报纸，具体纪鸾先生已经在本报今日号上有所解释，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请各位同仁读一读论评，好吧？
3: 达全先生别卖关子了，索性请纪鸾先生现场解释一番吧。
4: 对，好，谢谢，谢谢，
5: 好，好，好，
2: 好，来，你亲自登场了。
6: 啊，谢谢，谢谢。既然大家耐不住性子读一读论评，我就在这里说一说本报的不挡、不卖、不私、不忙。所谓不挡，不是中立，也不是敌视党派，而是原则上等同对待，纯粹站在公民的角度发表意见。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无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就是不以言论做交易。换而言之，本报不接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的任何资金。我们的言论可能因为知识、感情有所局限，但绝不会被金钱所左右。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所谓不私，就是报纸并无私用，愿意向全国开放，成为公众的喉舌；而不忙，则是绝不随声附和。
7: 好，好，好。
0: 1926年12月至1927年12月，中国政局发生激烈震荡，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洋军阀日薄西山。期间，张纪鸾写下了著名的三骂：一骂军阀吴佩孚为爹霸，独霸一时，穷兵黩武；二骂汪精卫的领袖义；三骂蒋介石的人生观。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随着时光的流逝，泰坦尼克号却给科学家带来意想不到的礼物。按照泰坦尼克号残骸考察计划，在对船体一侧拍摄的一系列水下照片中，发现了一些来历不明的神奇发光体。最初，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某种深水鱼群。不过，研究人员借助电脑再次对这些照片进行更详细分析后发现，确实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造发光体围绕着泰坦尼克号游弋。乘深潜器亲临海底考察的海洋学家确认，海洋中再也找不到跟这些神奇发光体类似的东西了。它们很像在空中飞行的那些 UFO， 但又有别于它们，不是那种典型的飞碟，而是类似世界各地的许多目击者见过的那种能量凝聚体。有六幅水下照片中发现八个这种神秘的潜水发光体。这些海中不明潜水飞行物来自地外，我们地球上从未有过这类怪物。然而，这种神秘发光体的构造及制造技术对科学家们来说迄今仍是个谜。 有关这些神秘的发光潜水物的用途至今仍不清楚。有的科学家推断，他们可能是宇宙人，或许来自我们迄今未知的水下文明，还可能是来自另一个平行世界的神秘过客，亦或是在大西洋覆灭的悲剧中幸存下来的人的子孙后代。这一切都是当今人类文明根本无法确知和破解的超自然现象。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风景秀丽的苏州城外，坐落着一座唐代古刹紫金庵。庵中十八罗汉的塑像造型清奇古怪，栩栩如生。其中第十三和第十六尊罗汉面貌尤为奇特，鼻梁从两眼之上直穿过额头，形成一道延伸到脑门的凸起，因此被称为额鼻人。额鼻人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种，而在远隔重洋的美洲玛雅文化遗址中却发现了同样的额鼻人形象。持中华文明与玛雅文明同源论的学者提出，可能在上古之时，白令海峡尚未沉入海平面之下，亚洲和美洲是相连通的。有一支部落从中国出发来到美洲生息繁衍，他们的图腾正是额鼻人。后来额鼻人文化完全消失，只在唐代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图腾崇拜多以动植物为对象，而且开始描绘的形象都有实物为基础。这个部落真的能凭空想象出额鼻的形象吗？还是最初真有额鼻人做原型呢？有人认为额鼻人其实是天外来客的形象。中国古代相术中曾记一种贵人之相，与额鼻人如出一辙，可见古人确曾见过这种面相。传说我国东部是飞碟频繁出没之地，从宋代开始就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记录，因此可能苏杭一带有人接解过外星人，并视之为神人，于是将这种相貌作为神仙的法相记录了下来。而玛雅文明来自天外的说法更是早为世人所熟知。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玄的说法，认为这些形象只不过是唐代对外交流发达的一种产物。种种说法莫衷一是，真相究竟怎样呢？泰山上有很多名胜古迹，来历颇为复杂，比如回马岭、无字碑的由来，至今莫衷一是。不过细细考察一番有关历史，倒也颇有意思。回马岭位于泰山登山中路的中段，胡天阁之上，中天门之下，海拔800米，古名石关、瑞仙岩。这里山重水复，峰回路转，景色十分优美，现有石舫一座，额刻回马岭三字。东西崖勒刻清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回马岭诗三首，是泰山风景区著名景点。关于这回马岭之名的来历，历来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最主要的有三种说法，宋真宗赵恒回马说流传最广，与清乾隆在乾隆时

三年登泰山时在此赋诗题刻有关。同龙日照子扶渠，石灯盘行路转许。传世真宗回马处，当年来为殿天书。至今摩崖石刻仍保存完好。可是从历史记录来看，宋真宗赵恒来泰山封禅并不是骑马上山的。宋大中祥符二年立于泰山脚下岱庙的宋真宗封寺坛碑中记述，上乃乘青鱼斗绝奏骑日观出天门。这里的登山是指攀盘道石阶，青鱼应是指山轿而不是马车，也就谈不上回马。明萧协中著《泰山小史》和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泰山导游》认为，回马岭之名是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骑马登封泰山时，至此山势高峻陡拔，马不能上而得名。还有人认为，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中元元年登封泰山时，在此回马，移名回马岭。

青海省有个魔鬼谷，每当人畜入谷后，它便呼风唤雨，酿成人畜伤亡，令人望而生畏。魔鬼谷为什么有如此威力呢？是什么样的魔鬼在作怪呢？被称作魔鬼谷的山谷，东起青海省琅琊镇的布伦台，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境内的沙山，长约100千米，宽约30千米，谷地平均海拔约3200米。这个谷地南有昆仑山，北有阿尔金山，两山夹峙，雨量充沛，气候湿润。虽然地处内陆，但林木繁茂，牧草丰美。然而这个看似理想的天然优良牧场，一遇天气变化，便会变成阴森恐怖的地狱，平地生风，电闪雷鸣，尤其是滚滚炸雷，震得山摇地动，成片的树木被烧得干焦枝残。附近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千百年来都将谷视为禁地，偶然有误入其中者，往往遭雷击而绝少生还。为了揭开魔鬼谷的奥秘，青海省地质科学工作者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对这一谷地进行实地科学探查，但都没有弄清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看来青海魔鬼谷之谜一时还难以揭开，只能期待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解开萦绕于心头的疑问。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目不识丁，《旧唐书·张宏晋传》。今天下无事，鲁备晚得两时立功，不如识一丁字。唐宪宗时，幽州节度使张宏晋部下有两个从事，一个叫韦庸，一个叫张宗厚，两人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品性非常粗暴恶劣，他们常吃喝玩乐，直到深夜才散，还要让侍卫人员大队兵马前呼后拥地护送他们回家，灯笼火把照得满街通亮，闹得鸡犬不宁，他们一不高兴，就拿士兵和百姓当出气筒，随意打骂，耀武扬威，无法无天。有一次，他们喝醉了酒，又对士兵大骂起来：现在天下太平无事，又不打仗，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屁用？能拉得两时的功，还不如识一丁字。这话明摆着是侮辱士兵，讥笑他们没有文化，只有些粗力气，任人指挥打仗卖命，平时貌似什么用处也没有。士兵们听了这些话非常气愤，背地议论纷纷，恨之入骨。恰巧这时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张宏晋收到一笔犒赏士兵的经费，他从中贪污，并私分了一部分。士兵们知道后都怒发冲冠，更加不能容忍，于是一起造反，把韦庸、张宗厚都杀了，还把张宏晋抓住关了起来，此外也把他的住处团团包围。因为全体士兵和下级官吏齐心一致，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全力支持，上级衙门和朝廷没有办法，只好把张宏晋降职调走，这才息事宁人。目不识丁这句成语由此产生。

0: 由于丁字很简单，很容易认识的一个字，如果连丁字也不认识，当然是文化水平极低的了。所以不识字的文盲往往被称为目不识丁，或丁字不识，不识丁字，不识一丁。此外，另有一说，目不识丁之典，出自《晋书·苻坚传》。太元七年，苻坚宴群臣于前殿，奏乐赋诗。秦州别驾江平子所献诗中有一丁字，但下面的竖钩写成竖，成了梯字。苻坚不认识，问是何字。江平子回答说：“臣丁至刚，不可以屈，且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献也。”苻坚听了非常高兴，将江平子擢为上帝。其实江平子将丁字写错了，他自作聪明地写的梯字乃是古下字，江平子不知此为古字。苻坚本一粗人，当然也不知为下字，所以还褒奖了江平子一番。唐朝高官张弘敬出身名门，养尊处优，骄鄙深恶。张弘敬脾气急躁，刚愎自用，还目中无人，收受贿赂而又胆大妄为，最终激起民愤。落得个被降职的下场，这从反面告诉我们，为人处事要正直刚正，虚怀若谷，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友谊，并获得支持。此外，我们要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学富五车，以免贻笑大方，或被人戏耍却不自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小时在岗啊，就是他不洗充换电，那他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3: 上回我们说到，大梁城外七里店一场恶战，慕容彦超兵败逃走，部下官兵更是逃的逃，降的降，只留下了尹帝及其一帮亲近随从。尹帝急急如丧家之犬，带领大家赶往大梁城。尹帝好不容易到了大梁城下，却看见城门还没有开，吊桥也高高的拉起。再看城上站着一个人很面熟，乃是刘珠。尹帝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这回安全了，终于到家了。于是让侍从向城上喊话，让刘珠打开城门。哪知道对方好像心情不好，不但不开门，反而厉声问道：你们怎么自己跑回来了？那些兵马都去哪儿了？真是废。

要是有兵马，还用得着这么狼狈地跑回来？没有思想准备的尹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尹帝看了一眼喊话的那个随从，那个人也在回头看他，眼睛里面写满了问号。突然耳畔响起弓弦的声音，尹帝下意识地躲了一下，旁边那个随从却应声倒地。刘珠啊刘珠啊，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尹帝已经没工夫想下去了，还是逃命要紧。他也不管东西南北，纵马只管奔逃。苏逢吉他们也没办法，跟着尹帝一起跑就是了。这一口气跑出老远，一直到了赵村村口，马也累了，也跑不动了。他们刚想休息一下，突然看见后面尘头大起，一支大军往这边开了过来。尹帝看看不妙，赶紧下马，转身想跑到旁边的民宅里躲避一下。只听扑哧一声，一把钢刀从后面插进了尹帝的后背。尹帝大叫一声，倒地而亡，时年20岁。尹帝死了，后面站着查酒使郭允明，鲜血溅了他一身。郭允明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狞笑，从容地拔出钢刀，把刀上的血迹就着尹帝的衣服擦拭干净，然后坐下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年轻的尹帝的尸体，等待后面大军的到来。他相信郭威一定是恨透了尹帝，自己这样做也算大功一件，也许可以将功补过，保住性命，说不定还能继续的升官发财。马蹄声越来越近，大军很快就开过来了。郭允明站起来，从窗户往外看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波人马并不是郭威的人，而是尹帝的护卫亲兵，他们是从大梁城里赶来保护尹帝的。郭允明知道自己弄错了，如意算盘打不下去了，这回是完蛋了，看来自己小命不保，于是心一横，闭上双眼，拿起钢刀往自己脖子上一抹，就倒在了尹帝的身旁。旁边的苏逢吉、聂文进也跟着拔刀自刎，可这后赞却不想死，他逃回了老家兖州。最机灵的要算是李国舅，这些天他待在城里，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不断派出家丁前往打探最新的战况，所以在第一时间他知道了尹帝兵败的消息，立即准备逃走。李国舅骑马闯入宫中，打开了国库，取走了一堆大元宝，又拿了一些值钱的珍宝藏在怀里，投奔堂兄陕州节度使李弘信去了。国库钥匙就在他手里，方便得很。可是这李弘信呢，害怕惹祸上身，哪敢把他留在家呀，家门都没让进，直接把他打发走了。小弟，你也别怪我不帮你，我现在那是自身难保，我不把你献给郭威，就算对得住你了，你赶紧逃命去吧，啊，爱去哪儿去哪儿。李烨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风餐露宿，继续向西北逃窜。也许逃出国境，到了辽国，还算是一条好汉。可是经过绛州的时候，不幸遇上一伙强盗，他们哪管你是不是国舅爷呀，二话不说，杀死了这个有钱的人，抢走他怀里的一堆宝贝。刘珠倒是一直在坚守大梁城，

0: 率领大军到达大梁城下的时候，刘珠正站在城头指挥士兵守城。他们两个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郭威立即下令攻城，但城上箭如雨下，一时呢也攻不上去。不过不要紧，很快就有军士来报告，西门已经打开了。原来西门的守将不愿意为刘珠卖命，已经主动打开城门迎接大军入城。刘珠是没办法了，守也守不住，回到家忍不住唉声叹气。没过多久，郭威就派人来抓他。临走的时候，刘珠对老婆说：夫人，我这一去恐怕咱俩就要永别了。我死了不要紧，只是你要受苦了，可能会被罚给人当老妈子了。这家伙对老婆倒是一往情深，刘夫人也伤心的哭了，一边哭一边说：
1: 你做事做得太绝了，我要是能给人当老妈子，那还算郭威格外的开恩，只怕我们俩都会被斩首示众。
0: 郭威听说了刘夫人这番话以后，倒起了一番怜悯之心，就派人到牢里去问刘珠：我们俩当初一起同朝为官，也有多年的交情，你自己家也有老婆孩子，你怎么就忍心杀我的全家呢？刘珠知道自己太过分了，索性不开口，但来人也不好惹，非要讨个说法。刘珠经不住一再逼问，终于憋了半天说：
2: 当时我只知道效忠皇上，没想别的，今天既然落到你郭威的手里，要杀要剐请便。
0: 死到临头，他要扮一个忠臣，但是忠臣不是可以装出来的，是要做出来的。心地善良的郭威最终还是把刘夫人放了，只处死了刘珠和他的儿子。郭威大军入城以后，守兵纷纷投降，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抵抗，很快就结束了战斗。从现在开始倒计时，东西可以随便抢，十天之内没人管，也没人敢管。士兵们早就按耐不住了，一进城就四处寻找抢劫的目标。当然，最好的目标就是那些朝廷大员和民间巨富，抢他们最有油水。吏部侍郎张允不幸成为了目标之一。张侍郎家里很有钱，家资巨万，毕竟吏部来钱快，但他有个小毛病，就是非常小气。他在家里弄了一个保险柜，钥匙时时刻刻挂在屁股后面，走起路来叮当乱响，即使是老婆孩子也不情愿给够零花钱。听说有人要来抢东西，干脆他不回家了，每天躲到寺庙里，像一只老鼠一样蜷伏在甲板间里。但是这些疯了一样的乱兵怎么可能放过他呀？逼他老婆孩子说出了他的去向，又跑到寺庙里找他，找了半天才发现，当即把他扯了下来，掀翻在地，把钥匙拿走了。可怜的张允跌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好半天才苏醒过来，被家人抬了回去。一进家门，知道家里钱财都被抢光了，立刻口吐鲜血，一命呜呼。就这样，乱兵抢完了大官巨富，就抢老百姓，把这开封城啊抢了一个底朝天。直到第五天，郭崇和王殷实在是看不过去了，一起向郭威请示，于是颁布禁令，不许再抢，否则军法从事。可有些人抢上瘾了，还不愿意罢手，很快就看见有人头挂了出来，乱兵们才陆续回到了军营。

0: 郭威进城以后，立即赶回家中，但见物是人非一番悲凉的景象，忍不住放声痛哭。不久，听说汉隐帝已经遇害，免不得又要痛哭一场。第二天，郭威和王俊一起入宫向李太后问安。郭威表示，以后军国大事都会先向李太后请示，征得太后同意以后才能实行。太后也没说别的，只说国家不可一日无君，让郭威为隐帝发丧，赶快另立新君。隐帝没有留下儿女，所以候选人要从高祖刘知远的直系亲人里面选。刘知远有两个弟弟，两个儿子，弟弟分别是河东节度使刘崇和许州节度使刘信，儿子分别是前任的开封尹刘承勋和徐州节度使刘赟。刘赟其实是刘知远的亲侄子，他的亲生父亲是刘崇，伯父刘知远看他比较可爱，很讨人喜欢，就把他收为了养子。当然，如果按亲疏顺序，刘承勋第一，刘赟第二。但是李太后说，刘承勋依次当立，名正言顺，可是他自开封尹卸任以后，不幸得了重病，现在啊，连床都起不来。郭威说，那能不能让大家看一看刘承勋的身体情况呢？李太后就叫人把刘承勋给抬了出来，果然卧床不起，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大家看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于是养子刘赟成了幸运儿，征得李太后的同意后，郭威着手准备派人去徐州迎接刘赟。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这回郭威可算是遇到难题了。他对迎接新君的礼节和规矩一窍不通，甚至连一篇教令也不会写。在以前，这都是文官们的事情，根本不用他操心。可是现在，满朝文武都在看着他，他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这是他分内的事儿，他必须完成，而且要办得漂亮，不能让人看笑话。显然他的部下也帮不上忙，这事儿要办成就指定得求人。当然了，他也不用想多久就能确定最佳的人选，因为这个人啊实在太有名了。这人自号叫长乐老，但后人送给他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叫不倒翁，因为他创造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历经5个朝代，为6个皇帝做过宰辅大臣。他的简历应该可以这样写：冯道，男，汉族，公元882年出生，籍贯瀛州景城，公元923到934年任后唐宰相，公元936至940年任后晋宰相，公元947辽主耶律德光入主中原任太傅，公元947到948任后汉太师。以后还得加一条，公元951年到959年任后周太师。当然这是后话。这简历够唬人的吧？这冯道的

天才就是这样练成的。他文章写得相当漂亮，在后晋朝曾经露过一手。当时为了庆祝后晋高祖石敬瑭得到辽人的封号，朝廷特地搞了一次征文活动。说实话啊，这征文很难写。人家给你封号是儿皇帝，如果按照常人理解，这就是在骂人。因为辽主耶律德光比石敬瑭要年轻十岁，耶律德光出生在公元902年，石敬瑭呢是出生在公元892年。不过石敬瑭本人倒不在乎，而且心里是美滋滋的。但是问题是，既要给石敬瑭拍马屁，又不能太露骨，这分寸实在很难把握，一不小心就会让人当笑话看。可是冯道做到了，他的文章压倒所有其他人的文章，排名第一。据说啊，评语是典雅华丽而又没有矫揉造作的感觉，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服气的。此后他的文章就成了赶考的学生必备的文选。长大以后，他在卢龙节度使刘守光手下找了一个差事。刘守光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人，智商不高，又自以为很厉害，情商就更低，干的很多事儿啊都很出格。比如霸占他父亲的小妾，接管父亲的军队，后来又把父亲关进了囚笼，还杀死自己的亲哥哥。他仗着手里有点人马，四处去抢地盘，还想过要当皇帝。冯道老是劝他要冷静，不冷静的刘守光就生气了，把冯道关进了大牢，好在有朋友把他救了出来。出来以后的冯道逃到太原，太原的监军使张承业很看重他的文才和道德操守，对他不错。但有一个叫周元豹的同事和冯道谈不来，而周先生的特长呢恰好是看相。他对张承业说，冯先生没什么前途，将军不能大用他呀。不过另外一个同事卢志帮他说话了，我曾经见过唐朝宰相杜黄商，他的画像，冯先生长得呀跟他很像，将来一定能做大官，不要相信周元豹的话。后来张承业推荐冯道到了后唐庄宗李存勖那里担任长书记。庄宗当时忙不过来，地盘又扩张得很厉害，又喜欢亲自跑到前线去打仗，所有的文案工作全都交给了冯道。有一次大将郭崇韬请示一个粮草方面的问题，庄宗很不满意，扬言不当大元帅了，要回太原。他让冯道当场草拟诏书，冯道拿起了笔，却久久的没有下笔。庄宗发火了，催他赶紧写。冯道却慢慢的站起来说，冯道本来就是为大王您效劳的，怎么敢不写呢？不过郭崇韬将军的建议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如果您觉得不对，不采用就行了，千万不要动怒生气，要是被敌人知道了，还以为大王君臣不和，请大王收回成命吧。从这以后，冯大胆的名声就传开了，凭借这次大胆直言，冯道交上了好运，在仕途上是越走越好，很快就做到了户部侍郎。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

0: 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0: 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

0: 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 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

0: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 同步实施救援。

0: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1: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2: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3: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7: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8: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5: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4: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4: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芙蓉园的紫云楼下，歌舞升平，曲江池畔长安少女结伴来戏水，书院门的仿古一条街开市，城墙根下老人们抄起家伙认真地唱起那一段王宝钏，一砖一瓦一唱一和中，人们细细地寻觅着当年的繁华盛世。钟楼钟声响起，鼓楼广场上白鸽飞了起来。大唐芙蓉园开园，这就是正儿八经千年古都的气质。到了西安，你才会真正的明白何为物华天宝，何为人杰地灵。西安最美的季节是每年四到五月和九到十月，最美看点呢有钟鼓楼、古城墙、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秦始皇陵兵马俑、大唐芙蓉园、华清池、乾陵。从一百多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蓝田猿人，到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村，西安的建城史已经有3100多年了。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众多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多年，难怪呀，秦中自古帝王州。在汉唐时期，西安呢就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的中心，是当时人口最早超过100万的国际大都市。因此有人说，西安随手抓一把黄土都会感到历史的厚重。厚厚的明城墙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的城垣建筑。城墙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宽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总周长13.9公里。城墙的风格古朴雄壮，四周呢有护城河环绕。环城墙所建的公园树木参差，亭台楼阁，是西安人晨练休闲的好地方。而且沿着城墙根一带走一走，随处可见西安市民真实的生活场景。
4: 公元618年，李渊在隋大兴城建立了唐朝，并将隋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唐长安城由郭城、皇城、宫城所组成，仅城墙就高达12米，坚固异常。唐朝末年，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

0: 留守长安的右国军节度使韩建出于军事防守，放弃了外郭城和宫城，把长安城缩小到皇城之内，以皇城城墙作为长安城的城墙，形成了现在西安城墙的规模。那时的西安城墙作为最基础的防御设施，城墙是用当地的黄土夯筑而成。陕西巡抚张芷修城历时两月，土城墙外壁和顶部砌加了城砖，耗银近3万两，同时深挖了护城河，恢复了城墙上的建筑。西安城墙的城砖经过近500年考验，至今坚固如初。可以说，古城墙上的每一块城砖犹如一本古典书籍，解读这座13朝古都的历史。明代西安城池的防御工程趋于完善，新的西安城墙也重现风采。重新修建的西安城墙由城墙、城楼、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形成了立体的城防格局。城墙作为防御工程，以高为上，居高临下，则可以压制敌人。在古代战争中，城门是一座城池中最薄弱的环节。在西安城墙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4座城门，而每座城门的名称却各有寓意。
1: 因为城墙啊是一个防御体系，所以它所有的门的命名，就是古代无不和战争有关系，无不和用军事冲突的形态来平息战争有关。所以你看南门叫永宁门，永远安宁，你看这是啊，西门叫安远门啊，就是远方西域要安定。北门叫安定门，东门叫长乐门，都跟这个和谐没有战争没有战火有关系。
0: 南门也叫永宁门，是西安城门中沿用时间最长的一座城门。在古代，规模较小的城池一般设置玄门或吊桥，而大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犹如瓮中捉鳖。为了使城门万无一失，每座城门内的门扇都是特别制作的，重达3吨，上面有1500多个门钉。在宋代《营造法式》一书里，把这些门钉叫做扶瓯。在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还会有突出于墙体的马面，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主要功用是消除城下死角，防止敌人迂回到城下攻城。在马面之上一般都建有敌楼，敌楼不仅可以屯兵和瞭望，战时还能储藏武器，是城墙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秦腔，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您到西安旅游，就会发现这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每天都是被秦腔唤醒的。城墙边、公园里，到处活跃着一个个吹拉弹唱的小团体，激越苍凉的唱腔回响在古城上空。其实不只是西安，每当您走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这西北五省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秦腔这高亢的富有穿透力的旋律。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于秦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北五省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因自周代开始，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可以说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先秦或秦代，形成于唐代，形成于明代这三种说法。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在明万历年间，秦腔已经流传到了江南一带。著名编剧卢伟介绍说，
1: 在传统文化里面，秦腔几乎是一个活化石，它是一它年代久远，它比较古老。那现在我们来，我们可以明确在学术上可以明确确定的年代啊，是在明代，它就有很清楚的。这个的话，它甚至说，这个它跟那个昆曲，都是从明代就有记载，有明确记载。但是再往上推的话，其实秦朝的这个，就是这个秦腔在秦朝的时代，就是我们做一种秦声，那时候它一直是绵延不断的。
0: 秦腔艺术源远流长，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作部记子弟300，教于梨园，生有物者，帝必爵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此梨园原本位于唐代都城长安的宫禁之内，当时唐玄宗李隆基在此专门设立了培养演艺人的场所，艺人们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李龟年原本是一位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秦腔先后受到宋词和元杂剧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清朝乾隆时，秦腔名角魏长生自属入京，以动人的腔调、通俗的词句、精湛的演技轰动京城。如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可以说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总数就达到36个。秦腔演员魏长生曾3次到北京演出，盛况空前，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同时也是风行全国许多地区的主流剧种。在流传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在不同地域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秦腔的流行范围逐渐被压缩，影响力渐趋缩小，至清末又回归至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1912年，陕西省城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革新，并大量编演新剧目。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大胆探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秦腔剧目，如《血泪仇》等。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到20世纪80年代初，数量已达300多个。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周人回府》选段。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唱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不少诗词曲等古典文学语言成分。这些语言特色与地方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促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也就是语调高亢激昂，语音清晰嘹亮，语气结实硬朗。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

也就是以一个曲调为基调，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板式。秦腔的板式和唱腔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抒发悲愤、怀念和凄哀的情感；欢音则欢乐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明朗的剧情。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秦腔的表演自成一家，生旦净丑各有千秋，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演唱时虚声轻衣、老旦花脸等多绝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秦腔的脸谱绘制风格古典独特，体系完整，与京剧脸谱、川剧脸谱并称中国三大脸谱系统，并且对国粹京剧脸谱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秦腔剧目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其传统剧目丰富，现在已超存的就达2748本，备受观众喜爱的曲目有春秋笔、白蛇传、法门寺、三娘教子等。秦腔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深刻诠释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见证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而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秦腔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专业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传统表演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演唱的《智取威虎山》选段。自1912年建设至今，艺俗社已招收培养了15期学生，人数近千，遍及西北各个秦腔剧团。艺俗社凭借曲江文化旅游的大舞台，活力大增，近几年创排复排了一批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精品剧目，成为面向市场的知名品牌，以及深受三秦父老喜爱、誉满全省乃至全国的戏曲艺术团体。兰州也是秦腔的沃土，2005年兰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秦腔是甘肃戏剧的主流文化，目前兰州现存的历代秦腔剧本3000多本，其中很多都是绝版。2007年建成的兰州秦腔博物馆，以秦腔文化博大精深为基本主题，向观众展示秦腔文化的内涵。在广袤的大西北，秦腔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是人们相互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功能。著名作家高建群认为，秦声最能代表西北人的精神，是中国汉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1: 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它和我们民族本身一样古老，它和这个土地一样古老。那个诗里边写到说，关西大汉集地而起，慷慨北凉，就是关西大汉，然后的话在那个楼边的鸡毛小店里边，然后吃着大块吃着肉，然后配着桌子集地而起，唱着秦腔，然后就那慷慨北凉之声。
0: 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慷慨悲凉的秦腔一定能一直传唱下去，甚至走出西北，传播到更加遥远的地方。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

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

市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要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 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两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三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 0.3 秒至 0.4 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

0: 小于30，这数值也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比亚迪，因为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中方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 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程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 GN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 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至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